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2: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2: 首尔，
3: 我来了。
5: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6: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5: 首尔我来了。
6: 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方大同的味道。

0: 欢迎回来，每周二和周三的白天时段将有我士兵
1: 还有我子怡陪伴大家。长期待在密闭的教室或者说是办公室，精神很容易紧绷，午休短短的几十分钟走到户外透透气其实是很好的充电方式。
0: 是的，所以今天的 Walking Seoul 就带大家一起解锁一处本地人常去游客极少的小众慢行街区，它就藏在城东的核心区却自带安静氛围。
1: 这片区域我们日常节目里经常提及啊，但是从来都没有深入分享过，低调又有生活感，特别适合午间云散步。
0: 那相信住在城东建国大周边的听众一定会特别有共鸣。
1: 是的，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具体地点呢，我先卖个关子，等会儿再告诉大家。那么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下首尔我来了的收听和参与方式吧。
0: 好的，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也特别简单，在收音机 FM101.3、 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0: 好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广告，马上回来，我们一起来听 IU 的 Lilac。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每天穿梭在首尔的大街小巷，我们总习惯奔赴热闹的商圈和网红地标，却常常忽略这个城市里那些藏在生活区里的治愈角落。
0: 那今天我们就跳出热门打卡清单，带大家走进建国大学后后街的林荫步道，以及毗邻的首尔儿童大公园，感受城东不一样的午后氛围。
1: 哎呀，终于要好好深挖这片熟悉又陌生的区域了。
0: 没错，
1: 看似普通的生活区，其实啊，藏着很多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散步小细节。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非常的简单，你的午休解压方式是什么呢？你是更喜欢商圈闲逛，还是绿植满满的安静小路？欢迎给我们发来留言哦。
0: 那我们回到今天的话题，一提起这个建国大学，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永远是灯火热闹的建大的夜市，还有琳琅满目的美食店啊，一些充满青春气息的商圈。
1: 没错，
0: 是的。
1: 而且从建大的这个入口站周边人流特别的密集啊，而且这个餐饮服饰娱乐业态齐全，是年轻人聚会逛街的热门选择，喧闹感非常的热闹。对，
0: 不过很少有人知道，只要避开这些主街的人潮的话，往后方居民区步行的大概两三百米，整座城市的节奏它都会瞬间慢下来。
1: 没错，后街沿街种满了生长数十年的高大梧桐行道树，枝叶交错相连，形成一条天然的林荫隧道。正午呢，也能够隔绝强烈的阳光，走路完全不会闷热暴晒。
0: 那这条林荫步道也是建大学生还有周边上班族固定的一个午休路线。它没有什么游客扎堆，也没有商业化的包扎，它只是纯粹的城市慢行空间。
1: 那从建大后门走个大概十分钟左右，或者在地铁七号线建大入口站坐一站，就能够到达这个首尔儿童大公园了。
0: 没错，
1: 很多人路过这里呢，只觉得是带小朋友游玩的场所，但其实它是首尔最早建成的城市综合休闲公园，有着几十年的城市规划历史呢。
0: 园区建设的初衷并不只是游乐设施，它而是一种服务周边居民的一个设施，所以大面积的保留了原生的树林草坪，还有一些环形的步道，它也是首尔市中心为数不多的低密度绿地。
1: 给大家分享一个小众的实用贴士吧，就是不用挤公园的正门那些人流，而是从建大后街连通的侧小门入园，沿途呢有着绿植很茂密的生长着，而且行人稀少，散步体验感呢会提升很多。
0: 这是一个很好的小 tips。
1: 没错，
0: 而且这片街区藏着很多一些老式的社区小店，一些平价的面包店呀、小众饮品店啊，都是周边居民常住的一些老店，
1: 是的，
0: 性价比特别高，买一份简餐一杯饮品带到公园小憩的话就感觉刚刚好。
1: 而且园区长椅分布非常密集，不用刻意去抢占这个位置，走累了随时都可以停下来吹吹风发发呆，而且整体的氛围就是轻松又自在的。
0: 有点像韩剧里边的那种氛围感。
1: 没错，
0: 中午在这里可以看到最真实的首尔日常，一些短暂出逃的上班族，饭后散步的居民，以及课间放松的大学生们，大家都互不打扰，各自享受着自己悠闲的午后。
1: 是的，而且在这里还要再给大家一个通勤友好的小 tips， 就是整条路线地势平缓，没有陡坡，全程步行的时长可控，午休半小时短途的往返，既能够放松这个身心，又不会耽误下午的课业和工作。
0: 在这种快节奏的首尔，我们总是执着于远方的风景，却忘了我们家附近学校周边的小众小路才是一些最适合日常治愈我们的空间。
1: 没错，其实不用刻意的去规划我们的行程，也不用非常精心的一定要准备些什么。饭后呢，简单走一小段林荫路，感受这个微风拂面和绿意，能够快速的卸下一上午的疲惫情绪。
0: 那也特别想问问大家，你们午休的时候都会选择怎么样放松呢？是喜欢热闹的街边，还是一些绿树成荫的安静步道？ 大家的留言呢，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留言跟我们进行分享，然后可以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YouTube留言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1: 是的，期待大家的参与。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一会儿回来读大家的留言。
0: 好的，
1: 一起来听都景秀的 Popcorn。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我们已经收到了很多听众的留言，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午休的解压方式是什么，然后更喜欢热闹的商圈还是一些安静的绿植小路。
0: 让我们来先来看一看这位手机尾号8068的听众朋友发来留言说，每天午休都不想待在室内，最喜欢在家附近的公园随便走走，吹吹风，下午工作上课都会轻松很多。
1: 确实这种公园散步会让你身体的皮脂腺下降很多。
0: 好专业。
1: 对，就低强度的运动，比如说像步行啊这样的行为，确实可以降低你的压力水平，比单纯坐着休息其实是更有效果的。
0: 没错。
1: 听众尾号6732的听众留言说，平常经常去建大商圈吃饭，从来不知道旁边还有这么安静的林荫路，听完这期也打算周末专门去走一走。看来我们的节目还是能做到一些效果的。
0: 对，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些这种小宝藏地。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就可以去这个建大吃完饭之后，作为饭后消食的这个时间，去这个小路转一转。
1: 那也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没有一些我们经常去的商圈，但是呢会有一些宝藏的一些小众路线呢。
0: 没错。那我们先来看再来看一下这位尾号1465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比起人多的地方，自己更偏爱树木多人少的小路，简单散步就是最好的解压方式了。
1: 确实刚刚说到说散步可以降低你人体的这个皮脂腺嘛。
0: 是。
1: 而且其实我还了解到这有自然元素的环境，像一些树木绿植呢，它已经被证明可以缓解我们的焦虑。
0: 对对对，
1: 可以缓解我们的焦虑，也可以提升我们的专注力。所以你在这个有压力的时候呢，也可以多贴近一下，亲近一下我们的大自然。
0: 没错。然后这位尾号2099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每天上班节奏很快，午间短短休息20分钟的时候散步就是一天里最放松的时刻了。
1: 确实
0: 我有同感。在疲劳的一天学习之后，简单的散步10分钟20分钟，感觉整个人都有energy 了。
1: 是的，因为每天我们可能都会比较忙碌，但20分钟的这种小憩其实并不会打乱我们的一个工作和生活的节奏。
0: 对，
1: 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0: 没错。
1: 尾号5410的听众发来留言说，一直以为儿童大公园只有小孩子才会去，没想到很适合成年人放空发呆，打算改天也去打卡打卡。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因为这个名字而去放弃这么美好的一个休闲。
1: 一天是儿童大公园，
0: 那我就如果是我的话，其实我也会先不去这个地方，感觉是有点像儿童游乐场的一个感觉。
1: 是的。但其实刚刚我们节目当中也有提到，这个儿童大公园在一开始建设初期呢，就它的规划就有一些草坪啊什么的，就其实也很适合成年人进行一些休息。
0: 是的，非常感谢大家的真诚分享。原来是真的有这么多人在用简单的散步给自己的日常来充充电。
1: 是的，我们总在习惯性的追逐城市里最热闹最显眼的地方，却常常忽略一座城市真正的呼吸感往往藏在那些主干道之外。
0: 商圈提供的是这种烟火与人气，而这些藏在居民区之间的林荫步道、老式公园才是首尔本地人平衡节奏的这个缓冲地带。
1: 是的，同样的一片区域，一面是热闹拥挤的消费街区，一面是安静松弛的慢行空间。那这种城市的两面性也是首尔很特别的地方。
0: 是的，我们不用去刻意的逃离这个城市，然后呢也不用刻意去找很远的地方，一定要找到什么地方去散步。
1: 没错，
0: 只要稍微的改正一下，调整一下我们的这个路线啊，然后我们放慢脚步，这个时候再听一首歌，然后就能够在日常里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安静的小角落。
1: 没错，行走本身就是一种最简单的情绪的调节。那在密集的生活节奏里呢，留下这么一小段路给自己，也是和我们城市相处的一种很温柔的一种方式。
0: 没错，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在这种紧张的这种节奏之下，就是需要这么琐碎的时间来让自己放松。
1: 对，那还说啥了，爱你老几。那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步最后我们一起来听 Lofi 的 From the Start。

0: TBS EFM。
1: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2: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地铁来了，妈妈，我们快去坐吧。
1: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0: 哦哦哦！
2: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1: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从首尔出发，
2: 聊生活，
1: 聊文化，
2: 也聊我们自己。
1: 这里是
3: 《首尔我来了》。
4: MG 생활금고 보험 보상이 빠르니까 으쌰생명보험손해보험한곳에서다들수있으니까으쌰으쌰저조정석과 MG 생활금고보험믿고모두힘내봅시다으쌰으쌰 MG 생활금고보험
5: 사랑한다는것은함께운다는것이다조정래신작장편소설서리꽃추운밤잠깐피었다사라지는서리꽃같은사랑이야기서리꽃부서출판해냄

0: 일양약품
1: 좋은 약을 찾아 항해하는 글로벌 제약회사 일양약품
2: 꽉 막힌 피로 비맥스 제트로 빼 쉴새 없는 피로 비맥스 제트로 빼 풀리지 않는 피로엔 비맥스 제트 고함량 비타민 B9종을 한 번에 피로는 제대로 비맥스 제트로 허가권자 지신 녹십자 비맥스 제트죠 광고 시민 필
3: 有些书值得被重新翻开，
4: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还没结束的对话。欢迎我们的嘉宾采薇。
5: 大家好，我是采薇，欢迎来到这一周的拯救落灰的书架。
3: 欢迎欢迎。那今天采薇给我们带来了哪一本书呢？
5: 不知道两位主持人还记不记得去年有一段时间呢，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中，长安的荔枝真的挺火的，电视剧还有电影两个版本同时出现，讨论度一直都很高。
4: 记得记得，我感觉已经变成了那一种就算没有完整的看过大概也知道是什么故事了。
5: 没错，那也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大家以及两位主持人，你们是已经看过电影或者电视剧，还是只是刷到过一些片段呢？
3: 我觉得我包括很多我身边的人应该都是后者，就虽然没有认真看过，但就已经知道剧情了，包括像电影版本最后的一个开放式结局。
4: 但是啊，既然我们今天要推荐这本书，采薇可以给听众朋友们简单的讲述一下这个故事吗？
5: 当然可以。其实故事发生在中国的唐朝时期，唐玄宗呢，因为杨贵妃想吃荔枝，就下令从岭南运送新鲜的荔枝到长安，然后这个在古代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一层一层往下传，最后落到了一个九品小官李善德的身上，这个呢也就是我们这本书的男主人公。
3: 其实可以说就是这个九品小芝麻官被推出来背锅了。
5: 没错，就是在朝廷给李善德九个月的筹备时间中，他要做的是把几乎没有经验没有先例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一点一点试出来。比如说他要尝试不同的运输路线，要计算时间气候损耗，还要研究荔枝究竟怎么保存，怎么减少腐坏呢，甚至连马的品种的选择行进速度都要反复的去试。
4: 其实听采薇这么一说，这已经完全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实验了。
5: 没错，而且不是一次成功的那种。
4: 其实啊，刚刚讲到这里，我觉得可以稍微补充一点历史背景，是不是？因为这个故事啊，放在当时的时代里会更容易被理解一些。
3: 没错，那我也同样想问采薇，像从岭南运荔枝到长安这样的事情，真的在我们历史上真实的发生过吗？
5: 其实是有历史依据的吧。在唐代时期，唐玄宗在位的前期，国家曾经非常的繁荣，被称为开元盛世。但到了晚年呢，他就只顾享乐，对杨贵妃极尽宠爱。当时就有一句很著名的诗叫做一骑红尘妃
3: 子
5: 笑，对对对，说的就是为了让杨贵妃吃到新鲜的荔枝，就专门派人加急运送。大家也都知道啊，荔枝这种水果本身就很不容易保存，
3: 是
5: 没有冷链的条件下，从南方运到长安，就是现在的陕西西安，真的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了。
4: 原来是这样。这个简单的了解内容之后啊，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可能会跟我一样有点疑惑，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还有必要去读这个原著吗？就是我们大概已经了解了。
5: 我觉得子怡这个问题应该是很多朋友的心声，因为如果我们已经知道故事讲了什么，好像就已经看过了，就没有再看的必要了。
4: 对，
5: 那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想一想，就是你上一次因为影视改编就没有再去读原著的书是哪一本呢？
3: 我觉得我能想到很多，像突然想到《隐匿的角落》，是不是？
4: 对对对，
5: 这种很爆火的电视剧的原著其实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这就是马伯庸这本《长安的荔枝》很容易落灰的原因。影视版本越火，大家就会觉得这本书可以放一放，反正我们已经知道剧情了。
3: 是的，
5: 但是其实呢，当我们真的翻开原著，就会发现其实有些东西并不是知道剧情就能代替的。
4: 这些东西是不是就是需要我们慢慢的读才能感受到的那部分？
5: 我给听众朋友们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我们一开始读的时候可能还是在跟着情节走，但读着读着我们就会开始注意一些细节，比如说在看剧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更关心我们的主角这一步能不能成功，那下一步又该怎么办，因为可能我们一直被那种画面置景演员的表情等等的视觉因素所吸引，但是呢在看书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被文字带入一个历史的漩涡中，就变成了历史剧情的旁观者，就从一个观众变成了一个
4: 置身于里边，那我可不可以理解成为一种现场感或者是参与感呢？
5: 我觉得这个词就更加精辟一些，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我们的男主人公李善德，他其实一直在经历一个不断失败不断调整的过程，读的时候我们就会容易产生一种感觉，就是我们一直在帮着他一起算一起试验一起推翻之前的判断甚至是一起紧张。那按照我们这个节目的惯例啊，采薇都会给我们推荐一些阅读的神仙搭配。 那既然提到了参与感，我们就让音乐帮我们先提升一下这个阅读的参与感怎么样。没问题，我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呢其实是周深的一首《借过一下》，因为我觉得这里面的歌词和李善德的这个整个的人物背景非常的搭配，他有一句歌词就是讲说让我穿白衣裳过疯人巷去泥潭捞月光，我觉得这不仅可以是李善德的所谓的判词，也可以 描述出来一种当我们站在历史面前感受到的一种渺小的感觉。
4: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周深的《借过一下》。

0: 欢迎回到拯救落灰的书架，我们继续和采薇一起回到唐代的长安，讲一个关于荔枝的故事。
1: 好的，那继续聊这本书之前，我也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听众朋友们和两位主持人，是不是也经历过那种明明已经很努力，但是还是不知道结果会不会好的时候呢？
2: 哇，我觉得这种焦虑才是常态，尤其是我们现在也正值期中考试期间，这种焦虑真的是常伴我身啊。因为我们永远就无法预料到事情的结果到底是什么样子。
0: 是的，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既然我们无法预料到一些事情的结果的话，那就不妨大胆去做。我觉得只要去行动了，绝对会有一些结果反馈到给我们。所以，可能这就是我的想法吧。那听众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短信以及 YouTube 实时留言跟我们进行交流。让我们回到话题，感觉这个男主人公这李善德这样，好像他这样面对生死结果的时候，这样的时候好像不是很多。
1: 对对对，没错，因为送荔枝这件事情的压力不只是说他任务难，并且结果无法预料，而是说这件事情本身就超过了一个人可以掌控的范围，而且事关生死，这个结果真的是。是一个非常大的，是普通人无法承受的结果，
2: 是，
1: 类
2: 没
1: 似于家
2: 错。
1: 破人亡这个样子。
0: 是的。
1: 我们就能清晰的感受到，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李善德他慢慢妥协的一个心路历程。
0: 可能就像现实当中，一开始想把它做到最好，但后来就只希望这个事情我们不出问题就好。
1: 对，就是这种变化很真实。而且如果呢，我们把这个故事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里去看，就会更明显。对于明皇杨妃的那段历史呢，其实也是一个盛世到衰落的过程。当时的整个社会都是往一个更加失衡的方向去走。
2: 是的，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一个九品小官的处境其实是很被动的。
0: 真的就是一个小芝麻官。
2: 对，他的努力并不能改变很大的走向，他只能够尽量的让自己不被这个洪流卷走。
1: 没错，其实在这本书的结尾，李善德他的结局其实也挺让人感慨的。我虽然说他成功的运送了荔枝，但其实杨贵妃她并没有说吃到这个荔枝给到一个反馈。会也没有，反而是宫里的这个，皇上身边的大太监说，哎，你这个地方这个小细节办得还不够好呀，你让这个皇上和贵妃勃然大怒，那我就要把你斩首。但是，经过李善德的一些运作之后呢，虽然免于死罪，但最后也算是死里逃生，然后全家迁往岭南住了。
0: 天哪，这样听起来感觉。做这一切都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吗？是不是有一种白忙一场的感觉？
1: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在最后，李善德他自己其实也怀疑过这个过程，而且当时帮他运送荔枝的在岭南的一个种荔枝的一个他的朋友也说："你这样做有意义吗？我感觉你们京城的人都很奇怪呀，为什么要一直纠结于这种毫无意义的事情？不如就享受自然，享受生活呀。"但其实我们把李善德的这个故事和历史上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结局结合起来看，其实就会感觉到一种异曲同工之妙。
2: 没错，
1: 我们可以说这是用小人物的故事来展示庞大的历史变化，也可以是说在这样的时代，作为一个九品小官，像李善德这样的小人物参与到这个庞大的历史进程中，他就会有注定的结局，因为整个时代、整个背景，甚至连皇帝都是那样子的，所以获得这种所谓的白忙一场的结局，可能也是一种必定的结果。
0: 就随时代的洪流所卷挟着往前推进
1: 没
0: 过
1: 错，
0: 程。
1: 没错，是这样的。
2: 刚才听完采薇这一段分析啊，我也觉得我大概知道为什么一定要读一下这个原著了。因为其实当我们看这个看剧啊、看电影的时候，李善德呢，凡是这个叙事的中心，我们几乎只关心这个故事的情节和故事当中李善德的命运。但是我们如果翻开书看这个原著的时候，我们好像更容易看到这个历史背景下整体的这个无奈，以及更多的小细节。
0: 是的，我真的
1: 没
0: 是听进
1: 错。
0: 去了，想回去读一读原著，肯定感觉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1: 没错，而且其实，可能大家都刷到过一些片段啊，电影电视 视剧中其实也有很多其他的人物，往往我们也会被这些其他的人物分散走这个注意力啊。
2: 是的。
1: 但是我就有一种感觉，当我在读原著的时候，我清晰的感受到我是只站在李善德一个人的视角去为他这个事情而感到揪心，因为每个人都做自己做事的动机其实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如果你只站在李善德的角度看的话，就会发现这个世界是如此的让人崩溃。是我自己一定要把这一切计算的准，是我自己执意要做这件事情，一定要保住自己的全家老小，但可能其他人呢并不是这样觉得的。所以我们就更能够感受到，当一个可能自己的力量非常微弱非常渺小的人物参与到整个的历史事件中，他所感受到的无奈是我们去看原著更能够理解的。
2: 是的。
1: 而不是说站在一个理中客的视角去看待一个挺有意思的故事。
2: 没错，非常感谢。
0: 跳脱出这本书可能是更是一种我们可以从书中得到的一些世界观。
1: 对，可能是更有代入感的一种体验。
2: 是一种人生的感悟，可以从书中学到很多知识。
1: 没错没错。
2: 那么在这一期节目的尾声，采薇最想对各位听众朋友们说一些什么呢？来讲讲看。
1: 其实我想说的是，其实大家，我觉得可能听众朋友们听我们介绍完这本书也会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在看《长安的荔枝》这样一本书的时候，其实很容易把注意力放在结果上吧。
0: 对，是
2: 的。
1: 就是你读这本书的时候时刻会感觉到压力山大，就想知道这个结果究竟是怎么样，然后
0: 到底有没有送到。
1: 对，杨贵妃到底有没有吃到这个荔枝呢？
0: 是啊，是啊，
2: 会跟着揪心。
1: 对，没错。会关心他到底有没有送到，杨贵妃究竟有没有吃到，他最后有没有死里逃生，你能不能挽救一家老小的性命。
0: 是是是。
1: 但慢慢读下来，我们可能会发现很多事情本来就不会有一个特别清晰的答案。就像李善德这个故事，我一开始读的时候就觉得那无非就

0: 就是送到和不送到，死和不死的区别嘛，
1: 对
0: 吧？
1: 是的，我也是这样想。
0: 是吧，是吧？但没有想到，他其实送到了也可以被判处这个死刑，
2: 嗯，
0: 即使送到了也会被挑刺。
1: 嗯，
0: 没错。所以我觉得，就像李善德，他虽然没有得到理想中的这个结果，但他还是一步一步把这段路走完了。就像有时候我们的生活中也是这样的，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很想知道它值不值得，有没有意义，最后会不会有回报，着急得到结果。但很多时候这些问题是没有办法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得到答案的。
2: 对。
0: 所以听众朋友们也是一样，我们可以允许自己在没有答案的时候继续往前走一段。
2: 也非常感谢采薇能够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一个内容分享。那这一期的拯救路会的书架就先到这里了，也很感谢采薇为我们带来今天的作品。
0: 谢谢。如果听众朋友们读过这本书，或者对这本书有不一样的感受，也欢迎大家分享给我们。那我们就下周三拯救落灰的书架下一期再见啦。
2: Okay.
1: 好的，那我们先和采薇 say bye bye 了，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 Rachel Platten 的 Flat Song。

0: in me.
1: 欢迎回来，首尔我来了。那刚刚听了一首非常有力量感的歌曲，
2: 没错。
1: 嗯，那很非常遗憾的是，我们今天星期三的节目呢也差不多到尾声了。
2: 嗯，没错，真的好舍不得。
1: 嗯，感觉时间过得很快。
2: 嗯，今天的第一部也给大家分享了这个首尔儿童大公园啊。
1: 嗯，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因为这个名字的原因而去放弃去这么好一个夕阳的好地方。
1: 嗯，除了可以带着自己家小孩去逛一逛这样的儿童大公园，去看一下一些野生动物什么的，
2: 嗯，
1: 但除此之外呢，其实如果您是一个成年人的话，也可以自己去观看一下，去贴近一下我们的大自然。
2: 对，
1: 那包括、
2: 嗯、
1: 对，今天也跟采薇去聊了非常非常多，然后感觉真的是深入人心的一些对话。
2: 是的、嗯、学习到了很多，每一次采薇的节目都能给我们带来一种书中的力量。
1: 是的，就能给我们带来一些价值观，能让我们感受到一些来自一些古代可能茫茫众生里边的一些力量吧。
2: 嗯， 嗯，没错。嗯，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嗯、最后呢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 UNMU 的 Lovely， 祝您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1: 明天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三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我们为幸福加油。

0: 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木真主持。
1: MG 새마을금고 모델 조정석입니다. MG 새마을금고는 전국 8도에서 금융으로 힘을 드리고 있습니다. 소상공인 금융 지원으로, 저출생 극복 지원으로, 청년 지원으로, MG 새마을금고.
2: 한국전쟁 당시 우리를 먼저 도운 에티오피아 6천여 명의 군인들은 자신들의 월급을 모아 부모 잃은 아이들을 위해 보화원이라는 고아원도 세워주었습니다. 그러나 지금 에티오피아는 위기에 처해 있습니다. 끊이지 않는 내전과 기후재난으로 대부분의 의료시설은 파괴되었고 의약품도 부족해 간단히 치료할 수 있는 질병으로 사망에 이르는 상황입니다. 바로 지금이 우리가 에티오피아의 진 빚을 갚을 때입니다. 지금 전화해 주세요. 후원 문의 080-982-0119 국제구조위원회.
3: 谈过往之古论当下至今，马上请出来自建国大学教养学院的孙艳红教授。孙教授你好。
4: 大家好。
3: 咱们说点什么呢？
4: 今天呢，就是把主题锁定在这个韩国近代体育方面。
3: 嗯
4: 啊，它经过了怎么样的发展，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3: 哎，这古代的体育跟我们近现代的体育这概念不太一样吧？
4: 的确不一样的啊。其实这个在韩国这个古代的这种体育呢，就是哈像韩国的话啊，比如说以武术为依据的这种哈这种体育呢，就是比较发达一些。
3: 是他那个太监是吧？
4: 是的啊。还有比如说这个奥运会这个项目当中的啊，有这个跆拳道，也是
3: 跆拳道
4: 传统的一个项目。
3: 他那个射击杨弓。
4: 对对哈，
3: 是传统项目。
4: 对对，它这种弓术也是传统的啊，它不一定是体育项目，但是啊，它作为一种啊传统的，作为一种武术啊这种大的概念里边，后来它现在是作为一种体育这个哈运动项目，是不是在奥运会上可以看得到的？其实以前的时候，从大的范围来讲，它就是武术当中的之一，是不是？
3: 嗯。
4: 比如说还有什么手搏也好，什么摔跤也好，就是韩国传统的这种啊，这个项目啊。
3: 嗯。
4: 但是近代的体育呢，它是跟这个是有点不一样的。近代体育呢，有很多都是大部分都从西方传进来的。
3: 嗯。
4: 它是在开港之后，随着这个西方的一些文物，它传到了韩半岛啊，这个过程当中，它也进入到韩半岛。
3: 嗯。
4: 啊，这些比如说足球也好，比如说棒球也好，篮球也好。这些都不是韩国传统的体育项目，啊，所以啊，这个刚才讲这些项目，它传入的都是近代化过程当中的啊一种啊体现，
3: 嗯，
4: 所以在近代这个韩国的历史上来讲，就是啊，包括政府也好，包括知识分子也好，它有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什么呢？要通过教育来寻找啊自强之路。
3: 嗯
4: 啊，然后呢，在教育当中，他提这个强调的呢，一个是精神上的教育，再一个就是什么呢？身体教育。
3: 嗯，
4: 但身体教育它就是什么呢？增强体育方面的，
3: 嗯，
4: 是不是？这个体育啊，从一般的生活体育，然后把它专业化的话，就变成了奥运会上可以看到的这种体育项目。
3: 嗯，
4: 啊，所以它经过这样的过程，所以我们在讲韩国近代体育的时候，往往会给它定一个位。定个什么样的位置呢？就说这个近代的体育，它就是被认为是一种是文明的，还有这个近代性的一种象征。
3: 嗯，
4: 来讲韩国的文明，近代文明，还有啊，讲到它这个近代性的时候，有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个指标，那就是体育。它有这样很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所以啊，这个啊，传统社会就没有这个体育这种概念，有武术是不是？没有体育这种概念，却随着教育的到来，这样的话，近代体育它也就传进来了，有这样一个因果关系。它随着近代教育传进来，它近代教育它强调一个是精神教育，再就是体育教育。啊，这一点呢，我们要把它分清啊。所以我们今天主要啊，给它讲的就是什么呢？近代教育。
3: 那这个。我们既然提到近代体育，然后谈到了它这个有关的教育哈，我们就先来说一说，最早传入的西方体育项目是什么呢？
4: 最早呢，它传入。

0: 这个项目呢，可以说是足球吧。足球，是的，是的。它这个西方项目能传入的话，它要有一个背景，不是说你想传就传过来的。它有国家呢，有一个目，有一个这个规定吧。
1: 规定，比如说在1895年的时候，就是国家就规定什么，就是公布了一个教育立国的诏书。这个诏书呢，1895年当然是高宗他颁布的。这样的话，他把这个体操作为一个正式的这个学校讲授的这个科目当中的之一。这种体操其实这个体操说白了就跟体育是一样的，是不是？这样的话，这个体育的就是正式开始在各个学校就是 普及，这个高宗在这个教育立国诏书当中就强调了体育的这个重要性。所以呢，这个一开始这个体操在各个学校出现的时候，因为它是把这个体操作为一个什么呢？它是增强体力的同时增加国家实力的一种手段。所以在国家下的诏书之后，各个学校进行体操教育的时候，它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特征呢？
0: 他就是体操老师，不是有教师吗？他派着现役的武官去担任教师，他就是存在很多的这种很大的这种军事目的在里边。他要跟这个增加国力就是联系在一起嘛。但是到了这个日本侵略者，就是对这个韩国的各方面这个他的干涉比较加强之后呢，就是为了打消这种反对日本这抗日的意识，就把这个学校体操这种军事的性格把它 逐渐的取消了。就在这种背景下，然后刚才我们讲的，比如说这个最早传入的不是这个足球嘛，它的项目就传进来了。根据这个明确的这个记载，就是在1897年的时候，就是这个英国舰队它进入仁川，然后它是水兵，当时这个舰队里边比如水兵嘛，它是水兵，它示范了足球比赛。
1: 这就是西方的足球在这个韩国首次登场的这种外国语学校出身的一些人士就组成了一个大韩足球俱乐部。这样的话，足球队就出现了。
0: 这国家队吧。是的，这就是韩国足球队，就是国家队的一个先河，就这样开始的。这样我们知道这个足球传入呢跟什么呢，跟英国的舰队有关系。那今天特别火的这个棒球呢，棒球也是在这类似时期出现的，也是大约在1903年的时候，是在韩国出现的。 出现呢，就是首先就是在首尔中路有一个这个基督青年会，这个美国的传教士，这个传教士当中呢有很多人就是会打棒球的人物，这是这个棒球就是把这个棒球传到韩国的这个功臣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基督青年会的会员。然后在1905年这官立的汉城高中，
1: 但是，他这个棒球之所以就是成为大众的这种关注的这个项目，还是在解放之后。随着驻韩美军，这是他是逐渐的又起一个高潮。是，然后到今天你看韩国的话有这么多的职业的足球还有棒球队，是吧？特别的火，还有篮球。这篮球呢，其实是在这个有没有说是具体的说是哪一年传进来的，但是有一个可以就是推测的一个记录，就是照片，就是在1911年的时候，也是在这个基督青年会，他这个会馆后院，就是拍摄了这个拍摄的一张照片。他照片呢，就是有很多人就分帮结伙在玩游戏一样的，然后进行练习的一张照片。所以照片的背后就是说明这个有一些文字记录，背后就是可以说明他当时这个做游戏的场面就是在打篮球。

0: 就是可以啊，这个确定就是在这个篮球也是随着这基督青年会他创立啊，而传入到韩国来的。
1: 对，没错啊，其实一谈到这些项目的话，相信大家这个都会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啊。
0: 是的，
1: 我们也送上一首歌吧，Whitney Houston 带来的 One Moment in Time。

0: 其他的一些球呢，像网球什么的，
1: 还有网球也是有这个叫阮氏网球，阮氏那这就是球比较软的，
0: 对对对，阮氏网球嘛，阮氏网球其实也具有很长的一段这个历史哈，没有说是准确的啊能够知道它这个演进的这个年度这种记录啊，有一个故事啊，就是流传下来，就说这故事很有趣的，就说当时这个哈有个高宗，这个高宗皇帝啊，他看到一些外国人这流着汗在踢这个
1: 阮氏的网球比赛，他看完之后他就问下人说的，那么累的事情为什么他们亲自干不让下人去干？他后来应该学到了一个词叫运动。是的，的确是的。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事件之后啊，就是根据记录的显示，有一些就是比如说黄明远等等这些人哈，就是开始组织了这个阮氏网球俱乐部。<笑>
0: 这样的话从1910年之后的时候，这些人组织的俱乐部啊，就是长期的主导了这个全国的阮氏网球界。
1: 嗯，
0: 有这样的一个演变过程。你像各种这些球类运动啊，它一般都是需要场馆的，足球场、篮球场、网球场等等。
1: 是的，
0: 最简单的是不是就应该是田径了？
1: 是的，田径比赛它没有那么高的难度，是不是没有场合场所的这种限制啊，没人都可以进行这体育 运动，到这很早啊，这个就已经开始引入了啊，就是这个啊，竞技比赛以这个运动会或者是学校的这种运动会时候这个跑步为中心进行的，
0: 嗯，
1: 啊，就是跑步，那就是很简单一种田径，田径的这种啊，就是个运动项目啊，正式记录下来的这个田径比赛呢，就是在 1908年。
0: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近代的时候哈，就很短暂的一个时期里边，其实有很多近代的这种运动项目已经传到韩国来了。这样的话会使韩国体育或者是业余生活都变得丰富多彩。
1: 嗯嗯，
0: 是，确实。那他们这个跟奥运结缘，这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1: 大概它是经过一个演变的过程。刚才我们讲这些呢，这都是刚传过来，还没有立足，是不是？
0: 没有什么比赛什么之类的。是的，他要比赛的话，他要经过一个这个演变过程，是不是？他要一个正式的开始，然后要有立足，是不是？然后走向国际社会的一个过程啊。其实这个哈，引入西方各种项目之后呢，就是哈，它逐渐的开始立足的呢，就是啊，有一个正式开始就是什么呢？朝鲜体育会的成立。
1: 嗯。
0: 啊，朝鲜体育会啊，它成立呢是在1920年4月份的时候。
1: 份的时候，有这个东亚日报，它就是啊刊登啊这个报刊，它就强调什么要普及体育，培养年轻人的体力还有气力啊，这样以此为契机，有一些有志之士哈，然后就发起了啊这个啊成立啊朝鲜体育会。这样朝鲜体育会啊成立之后啊，他就为了纪念他这个哈创立啊，然后呢七月份的时候在培才高中这地方举行了一个第一届的啊全国的啊这种足球大赛，还有第一届全国的棒球大赛，这种啊比赛的这个项目啊，就是由这个朝鲜体育会他的主办下就开始了，然后在这个啊基督青年会啊在初期。我们刚才一直在讲啊，它起到很大的作用是什么？它为这个普及体育做了很大的贡献。继这个首尔之后，在1921年的时候啊，在平壤举行了啊这个基督青年会主办的首届的啊这个全国足球大会。这样它以此为契机，在平壤流行这种足球。然后首尔和平壤之间举行了这种精品足球赛呀，远距离的，这样的话就是有一些日本留学生也参加到其中啊，逐渐带有国际性，是不是？这样的话就是哈、展开这地方的循环比赛，然后以足球为中心的这种西方体育就开始在韩国逐渐开始扩散
0: 啊、是。哎，那除了这个比赛项目，还有什么比赛项目？
1: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很有名的岩高站。
0: 哎，也有人说是高岩，
1: 对，高岩站、岩高站，站的立场不一样，是不是？这个
0: 咱们都得顾及到。
1: 是的，那我就是哈，就这个为了这个表达的方便，就称为岩高站吧。这样的话， 啊，这个哈、啊、高大出身的学生不要不满啊。
0: 没事，我补一下高盐站。
1: 是是、啊。所以这个盐高站呢，就是哈、啊、对这个体育运动的普及还有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0: 嗯
1: 啊，这个哈、啊、我们知道这个盐高站其实当时它不是盐师大，被称为这个盐洗专科。
0: 嗯，
1: 这个高大呢，它的当时呢不是高大啊，是什么呢？叫浦城专科。
0: 嗯，
1: 啊，浦城啊，这是两所这个私立学校啊。
0: 嗯，
1: 他在1924年啊，两校这个足球部同时诞生啊，
0: 嗯、
1: 两队之间的这种哈、啊、对决就成为了这个首尔的啊这种话题啊。
0: 嗯，
1: 首先组建这个足球队的啊是啊延禧专科，在组成这个啊。这个足球队啊，之后他是席卷全国的这个啊足球，
0: 嗯，
1: 之后呢，这个宝城专科啊，他第二年次年的时候，也就是建了一个足球队，
0: 嗯
1: 啊，这样的话就出现了两个学校互相这个哈、啊、对战的这种局势啊，
0: 嗯
1: 啊，从那个时候啊开始就是这个哈、啊、就是盐浦站哈、啊，当时因为是浦城高中那、中这个浦城专科嘛啊，也可以称为盐浦站哈、啊。还有这个哈、啊，随着盐浦站啊，它这个哈、啊、逐渐的开始激烈，然后逐渐升温，啊，这样的话就是刺激着整个啊这个韩半岛的这个年轻的、
0: 嗯、
1: 啊这些学生的对这种足球的这种啊热情
0: 哦
1: 啊，这样的话就是哈、啊、有很多的足球少年们就是啊很希望能升入到啊延禧或者是浦城专业
0: 啊，
1: 然后学习这种啊足球技术。
0: 然后这两所学校还培养出了不少的优秀运动员呢。
1: 是，的确是的。
0: 哎呦，借着这股热劲儿，咱们再送上一首跟奥运有关的歌哈，尹思妮带来的《And Let Everyone Shine》。

0: 일양약품 좋은 약을 찾아 항해하는 글로벌 제약회사
1: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我们提到了盐高站，提到了他们这个比赛，其实因为我之前是在盐市读的语学堂嘛，然后那个时候就真的现场去感受过那个氛围的，然后还看了他们的好多场比赛，其实不光足球篮球，他们好像很多比赛项目都是有的。
2: 的确是，其实当时就是从这个足球开始，然后他的领域扩展到篮球，然后包括各方面，比如说田径方面的，各方面他这种对战这种方式，他就是从侧面来讲，就是他就是推动了当时这个韩国这个 各个方面体育项目的发展，比如说网球也好，柔道各方面的，排球什么举重、乒乓球各方面的，他这种新兴的这种体育项目都逐渐在升温，所以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后就是刚才也讲，就培养出很多的优秀的运动员嘛，是不是？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说有名的，比如说孙继珍大家听过吧。
1: 孙继珍、村姬正是吧？听过。除了他之外，比如说全泰夏啦，什么金恩培啦，什么各个方面的优秀的运动员有很多的。当中呢，就是孙继珍呢，就是我们知道他是马拉松方面的一个选手。
2: 对啊，他是韩国奥运奖牌获得的第一人吧？
1: 是的，这在他这个业绩都登载在教科书里边的。他登载在教科书里边呢，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讲韩国的各个近代体育项目发展。 形势比较好，是不是？就是比较在逐渐在升温，但是有很重要的一个背景不要忘掉，他在处于什么样一个状态呢？他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所以呢，就是他运动比赛呢，他助长了这种竞争，还有对推动了体育项目的发展，但是他还出现什么呢？就是殖民和被殖民者之间的这种比赛，也是更加激烈。 因为当时就是因为这唯一能通过这个体育这种方式来压制日本，因为当时在殖民地的韩国跟这个日本人互相对比的时候，这个韩国体育是非常强项的，就是比如说在各学校进行这个运动会的时候，一般的韩国的学生他的成绩都比较好的，所以呢，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他可以超过日本。 这样的话呢，他会把更多精力，他投在这个体育上。这样殖民地的这些韩国人呢，逐渐对这体育这种追求热望也是越来越高。这样的话，那这种体育当中就会加入一些民族感情。其实这是很可以理解的，是不是？那这种心理就是什么呢？就是被压抑的这种状态就可以通过这种体育的方式获得一些缓解，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下自己的民族自尊心。这样的话，在比赛过程当中会发生一些摩擦或是体现出对日本殖民统治一种反抗的这种精神，会出现在里边。我们讲这个背景，然后呢就提到这个

0: 人物就是孙继珍。孙继珍他为什么他这个业绩会载在这个图书这个教科书里呢？一个是他是夺冠了，那就是1936年他参加了第11届的柏林的这个奥运会，是不是？然后他获得了这个第一名，夺冠了，是不是？他就向世界显示了当时韩民族的这种优越性。虽然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下，国旗是变了，
1: 但人没有变，是不是？36年的这个时间点，当时还没有光复，所以他当时就只能披着日本的国旗去参加。当然是了，因为他这个参加申请的时候也是以日本名字去申请，那没有办法，因为当时是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所以呢，他作为一个代表参加，他什么代表呢？就日本的代表，他代表，因为当时韩国国家没有了，所以他这是作为日本的这个代表，然后参加了这个奥运会。
0: 他这个人物呢，就是他有一个特长，因为他是什么选手啊？他是这个马拉松选手，他是从小的时候就爱跑，他是1912年出生的，就是说据他母亲说，他只会跑，只顾跑，就是一直在跑，他不读书，他只顾跑，对他记录就是这样的，马拉松能跑出个金牌也是非常了不起的，的确是的。但是他很敬业的，是不是？这样的话就是孙继珍呢，他就是从小好像就是有一种很强的爱国主义精神在里边，他参加这个奥运会的时候，他也是一直表示说自己是来自这个韩国的。 他向的其他国家这个选手，我进交流的时候，他也强调说，韩国呢，他是以前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然后他就是体现出他这种民族的这种意识很比较强的，然后他在比赛当中，他的成绩是非常优秀的，就是说是他这个跑完全程，就是用了2个小时。
1: 29分29秒这样的具体记录，他这个成绩成为奥运会历史上第一个跑入2小时30分钟之内的一个人物。然后他就夺冠了，是不是？他这夺冠当时也是这个亚洲人首次夺取长跑项目的一个奥运会上的一个金牌。他不只是这个韩民族的这个骄傲，其实当时他也是亚洲的一个骄傲。虽然呢， 国籍呢是日本，但是他这民族性可以体现得出来。然后他在颁奖仪式上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他就是向着这个日本国旗，这个奥运会这个会场上会升日本的这个日章旗，是不是？然后他在当这个领奖台上进行这个领奖的时候， 就是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后来就成为很重要问题，出现了一个受瞩目的一幕。他就是领奖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现在奥运会，比如说你获得金牌之后，我们都知道最后会这个放国歌，是升国旗，是不是？那会很骄傲的，然后注视着这个国旗。但是他不是这样的， 他跟他一起参加这个韩国的这个运动员，他都是低着头，他不朝着，不抬头看着他日章旗，然后低着头，他用一种就无声低头的方式来抗议，就是有这种分析。然后呢，就是他这个你看着照片，当时有的，他的照片什么呢？就是从正面看的时候， 你会看到什么呢？他这个运动服上，他是用英语写着Japan，就是日本嘛，是不是？他呢，当时就是领奖的时候会给他分一个，这个月桂树，用手拿着是吧？然后他这个用这个月桂树，就把这个日本这个名字给他挡住了，他挡住了，这样的话正面拍照的时候就拍不下来。 他通过这种方式来表现他对这个日本殖民统治的一种抗拒。这个当时这种方式呢，就是体现他这种抗日的精神。问题是这个奥运会结束之后，国内报刊就是怎么报啊，报道他这个事件的时候，就是登这个照片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他这个在孙继珍是在8月9号获得金牌，然后过了4天之后，8月13号这天，当时这个朝鲜中央日报就是登载了他这个当时颁奖的时候的照片。这个

0: 中央这个朝鲜中央日报呢，它这个社长是什么呢？是李运亨。李运亨是一个独立运动家呀。
1: 嗯。
0: 啊，他当时是回国啊，就是这个办这个报刊啊。
1: 嗯。
0: 他这个传这个，他这在这个报刊上呢，传孙继珍这个颁奖啊，这个照片的时候，
1: 嗯
0: 啊，在旁边这个斜着拍他照片的时候呢，啊，这个，他这个运动服上有这个日本的这名字，还是看得到。你要正面看的，正面拍的时候呢，因为它是用这个月桂树挡着，看不到。但是侧面拍的照片呢，它会看得到的。所以在报刊登他照片的时候，把侧面隐约可以看到的这个日本名字，把它这个处理掉了，
1: 模糊掉了。
0: 对对啊，这样的话，这个就出现着抹去日章旗这种事件啊，这个
1: 这在当时日本当局看来，这。估计是不那么容易过吧？
0: 啊，但是这个朝鲜中央日报它刊登这个照片的时候没出现太大的问题。
1: 嗯
0: 啊，当时呢就是当时认为是这个印刷质量不好，说是照片呢就是这个画质不好，所以说是使这日章旗时候变得就是有点模糊不清了。
1: 嗯
0: 啊，然后这个啊总督府啊，其实当时对这个照刊都进行检阅的，检阅的时候啊，就是没有把它做一种问题，然后就通过了审查，然后就刊登出去了。
1: 嗯
0: 啊，这是哈、朝鲜中央日报上啊，就是没有被卡住。
1: 嗯，这事儿到这儿算是一阶段。这
0: 是的，
1: 有没有秋后算账呢？目前看来好像是挺难躲掉的。
0: 这是第一轮。
1: 是浪哥，我们稍事休息，搜阳带来的《混路阿迪郎》。

0: 秋后这账后来是怎么算的呢？啊，是的，刚才讲这个朝鲜中央日报是没什么问题哈，就是没有被发现吧？啊，然后8月25号的时候，东亚日报又刊登了这张照片，因为是当时是很重要的新闻，是啊，夺冠呢啊。然后又他刊登他这个照片，这个事件就扩大了。为什么呢？就是当时担任东亚日报的这个体育部的记者啊，叫做李吉友这个人物，还有担任社会部的啊这个部长叫贤振健这个人物哈，就是这些人物进行商量之后，就是把这个孙继珍
1: 他穿的衣服上这个哈能看得到的这个日章旗，不是把它变得模糊，就把它完全删掉了。因为这个朝鲜中央日报的时候就把它模糊，就是看不清啊，这样的话会让人啊这个误解，以为是这个照片原来就不清楚啊。但是这个东亚日报呢，干脆就把它给抹掉了，把这日章旗给抹掉了。这样的话， 他们这个认为就是什么，虽然这个孙继珍哈他佩戴着日本国旗参加这个比赛，当时是没有办法的获得了金牌啊，但是不管怎么说，从民族上来讲他还是韩国人，是不是？所以呢，就是当时舆论界呢，就是有他的打算的，他想通过这种方式啊来表现出他对日本殖民统治的一种抵抗啊，也通过这种方式来唤醒当时逐渐 在被日本殖民当局抹杀这种民族性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件啊。这样东亚日报这个报道的啊，也要通过总督府的这种审查，是不是？这个审查没通过，太明显了，干脆日章旗被抹掉了啊。然后没通过之后，他又追溯啊，当时这个总督府啊，就是察觉到了 受骗了啊，然后他就把这个事件追溯到了这个朝鲜中央日报他这个报道，然后把这个照片拿出来一看，这个原来原本跟这个朝鲜中央日报登出来的不一样，原本的看得很清楚的，他是故意把它这个弄得这个模糊不清的，然后就把他这个问题就是弄大了啊，进行追究。 追究结果怎么样呢？朝鲜中央日报这个社长刚才讲李英亨这个人物哈，他就被迫的啊，就引咎辞职了。然后他这个报刊也停刊了。然后东亚日报呢，当然啊，他也会受到这个惩罚哈，那个他相关的一些干部辞职啊，然后有一些人员干脆被拘留啊，而且还受到这个无期限的停刊的这种啊这个措施。对。 这样的话之后，这个东亚日报啊，主张呢，就是提出了啊，他这个东亚日报就是啊，他这个报刊报社的主张啊，就是主张什么？当时是有个别的记者
0: 断臂自救吗？
1: 他就是啊，说是自

0: 各别自这个记者的个人行为，跟呢他本社无关。撇清关系哈，对，确实的哈。然后呢，他这个哈停刊的被解除了，啊，然后他这个报刊呢，他就是重新又开始刊行了啊。但是朝鲜中央日报呢，干脆就废掉了啊。我找了一下这个图片，发现真的从正面来看哈，他那个盆栽刚好抱在怀里，
1: 是的，
0: 那个起挡住了，
1: 是的。但是你鞋面拍的时候，他就还是看得到，但是很有趣，根本就不用把那个给他抹掉啊，直接用他正面照片不就好了，挡的特别好。
0: 但是他获得的照片就是侧面的，
1: 有可能，
0: 对。所以这个哈这个事件，其实这个事件呢，其实他事后我有的被辞职，有的是被这个哈拘留，是不是？但是他有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通过事件他受到瞩目了，他达到目的了，是不是？体现出来了韩 当时他是有一件奖品是被日本当局给扣留的，这个奖品被扣留这个事件一直到几年前其实在有些报道当中还是能看到。是的，的确是的，因为他这个有意他故意的遮挡这个日章旗，是不是除了报社之外跟他也是有关系的，所以呢就是他还被禁止参加比赛之后，然后受到监视。
1: 就把当时刚才讲他是有一个这个奖品叫古希腊的骑士头盔，这头盔也被没收了。这是日本的这个通过这个事件对这种抗日的反日的这些人物进行了一个镇压，出现这种现象。
0: 是的，这据说后来然后他在柏林，应该说后来是国际田联向他补发了这个，
1: 又重新对他就补发了这个头盔哈。是的，对他的意义而言，就是当时的那个和后来补发这个应该还是不一样的。哎，那日本当局一看，哎，我们日本人都没能拿的奖项，你一个殖民国家被我们殖民的地方，你们竟然还能出一个金牌选手，他这不会有一些什么羡慕嫉妒恨吗？
0: 是的，那就是进行报复，是不是？就是日本呢，就是逐渐的开始压制这个韩半岛的这种体育的这个发展。然后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时候，就是他就阐明了什么呢？体育的这种军事化。在这个他挑发这个中日战争，然后接着不就是太平洋战争嘛，是不是？他战线压得越来越大，越来越长的时候，到最后阶段的时候， 这个韩半岛的体育几乎就是消失了，没有体育了，剩下只是军事训练了。这些年轻人都被集中起来进行军事训练，然后拉向战场，然后当炮灰，是不是？这是对体育的一种摧残，还有这个压制。然后由于这个战争的这种扩展，然后朝鲜总督府在1943年的时候，
1: 直到日本这个殖民统治结束那一天，韩国体育呢就是处于这种停滞的状态。这种状态，这种压抑呢，直到1945年8月是日本战败投降之后，韩国重新获得光明，恢复这种独立之后，这个体育界人士呢为了体现这种光复这种感情之激，感激之情。然后在1945年10月份的时候， 在首尔运动场举行了光复庆祝的综合比赛。所以这种比赛，就是这种体育，在整个近代或者现代这个转化的过程当中，它跟它这个民族的发展，说民族精神情节都是
0: 就是联合在一起的。对，所以说在88年就汉城举行奥运会的时候，才会如此的就全民的那个情绪，民族情绪才会被高涨起来，就被应该怎么讲，就是群情激动的那种感觉。是的，是的。
1: 然后这因为我那时候特别小，他一点点，所以对那个88年是没有什么特殊印象的。那现在再看只能看一些报道和记录。据说这个后来就孙继珍他也是在88年汉城奥运会的时候，当时他是火炬手。
0: 是的，火炬手。
1: 他是一种象征意义，年逾古稀之年，70多岁的时候。是的，是的。他可能也想不到有生之年还能赶上这样的一个日子。非常感谢孙老师，那我们下期见。
2: 好的，再见。稍后是天涯放映，听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彩纷呈的节目，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送给大家Coriana演唱的《Hand in Hand》。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eoul.go.kr。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3: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以下节目由台湾的教育电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今天你心动了吗？是因为一首歌、一本书、一块巧克力、一趟旅行、一场别致难忘的体验，还是遇见那个人？ 每个人都是自己创作的主角，每一天加点轻松品味，来，哈个懒腰，听听你的、我的、他的心动时刻。

0: 节目现在你所来听是一起开麦包。在节目当中来为我们所邀请到是曾经获得国家文艺奖的得主，过去曾任国立台北艺术大学舞蹈学院的院长，目前他的舞团应该这么念是 May Match Dance， May 就是来自他名字当中的其中一个字。来欢迎到是何小梅艺术总监，小梅老师你好。
1: 你好端端，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上次演出去看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在国家戏剧厅的演出《吉祥林》，吉那个吉是
1: 终极的吉，或者是极端的吉。
0: 祥林那个祥就是照相的那个祥，
1: 对，百祥人众生相的相。
0: 我记得那次来在录制当中介绍这个舞作的时候，录完音老师就说我要去附近的植物园走走，因为咱们电台就在植物园的隔壁，对不对？你说你要去寻找一些灵感。然后那个舞作其实距离我当时看的时候，当时你来说的时候应该是第一次的展出是吗？
1: 是，如果是在国家戏剧院的话，

0: 哦，那应该是2019了。
1: 你看，哇，你们多少年没有见面，
0: 好可怕啊！
1: 那一次的演出，其实在我心中印象也很深刻，嗯，就是那个沉浸感。还有身体语言的各种的想象，哦，我记得有很多只手啊，脚啊，
0: 没错，
1: 对不对？那个是什么动作？还记得吗？
0: 我试着让舞者看起来不像人吧。
1: 啊，对，
0: 他可以 是，你可以说他是生物、动物、植物、细菌，或者是一种生命的众生相。
1: 那个众生相，你会有那个问题意识想要表达那件事情的原因，你还记得是为什么吗？
0: 我现在这几年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就是其实我觉得那个灵感是来自于小时候我妈妈每次中元节的时候，她就会说好，来我们要拜拜，然后就会把桌子端到那个庭院，然后就放贡品上去，然后烧香嘛，然后那个香烟就是烟这样慢慢缭绕上去，要烧，那个烟，那个香要烧一半，然后才可以去烧那个金钱，有没有？好，那他就我妈就会说，哎，就是这样子，这个烟在空中飘渺的时候，其实他就说。

0: 这样把我们的心意传送给我们的祖先啊，或者是这些、
1: 哦、是
0: 你知道吗，这些所有众生灵啊，或者是
1: 它其实是一种意识咯，
0: 是是是，然后我就在想说，诶，所以我们摆放的这些贡品、嗯、它怎么转换成一个有形、嗯、转换成无形，他们怎么享受、嗯、享用这些东西、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道教里面从小就影响我的生活跟我的想法、
1: 嗯、
0: 那后来我在编这个吉祥灵的时候，其实一开始我让舞者走向那个桌子，
1: 对，走上桌子、哦、
0: 走上桌子，他从观众席走上舞台、嗯、再走上桌子、
1: 嗯、
0: 然后他们就在舞台上演绎了一段、嗯、其实不是人也不是动物也不是，你很难辨识啊、
1: 嗯、
0: 其实比较像是一种生命的各种不断变化的一种形体、嗯、形象、
1: yeah. 我印象中是他们在桌上桌下，
0: 对，
1: 纠缠来纠缠去，
0: 是是是是，
1: 有没有滚来翻去这样子，
0: 对对对，
1: 那么久的时间、嗯欸、那对舞者来说那个考验是什么，在肌肉的控制，
0: 因为那支舞需要挑战他们身体的强度跟柔软度、
1: 嗯、
0: 各种能力都要很高，所以当时对舞者来讲真是一种折磨啊
1: 、欸、所以老师你是在现场说我要怎样我要怎样，你是这样一个指导吗还是什么？
0: 我们会一起找一些东西，然后当然我脑海里可能有一些想象、
1: 嗯、
0: 但我会试着从他们身上找到接近我想象的可能，然后我也会百般不管是诱导或者是强迫或者是督促让他们展开那个身体的各种可能。
1: 那你要亲自示范呢还是你在
0: 我下？哦，我当然没办法太难了
1: 他会说老师你自己做看看，
0: 他们没有对我这么残酷他们知道我不行他们把我 撕开但还是不行
1: 那你在想要的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个极度的范围啊、
0: 嗯、
1: 哪一个是你觉得说啊好不要再要求下去的？
0: 我觉得很有趣，其实在那个过程里面、嗯、我其实发现我一直在让舞者的身体找到一个最强烈的边界，那个身体几乎是一种很大的痛苦，
1: 嗯，
0: 那个痛其实后来我发现是好像在回应一个我们作为一个人、
1: 嗯、
0: 很需要你知道你的痛点的极限在哪里，就像你刚刚讲说、嗯、什么时候是不能再痛下去的，但是这个痛又变得很可贵，因为你知道痛所以你不会再伤害自己，或者是你知道你还活着
1: 哦，
0: 对、嗯、那我就从那个点里面一直跟舞者在讨论这件事情，说我们生命中的那个痛会不会也是一个很正向的意义，那它帮助我们去找到或是感觉到我们的存在，那是最强而有力的证据嘛。好，那这个痛其实是我们不想要的，可是它又非得存在，对不对？不然你不知道你的状况。
1: 对，
0: 那更有趣的是我后来在跟舞者工作的时候，我觉得舞者很像是一个很强生命力的一种生物、
1: 嗯、
0: 就是刚开始做的时候他们比如说那个柔软度做到这个点他们很痛，可做久了他的柔韧性更强了，他可能比较不痛了、
1: 嗯、
0: 所以你知道他的那个边界就越来越被打开、
1: 嗯、
0: 所以其实也验证了我们人的韧性跟我们的能力是很大的、
1: 嗯、
0: 我们是可以去挑战的，然后舞者又是一个这样的生物、
1: 嗯、
0: 就是他很能够去接受挑战。
1: 你没有听到老师形容舞者是生物他们是哪里来的啦哪个星球
0: 有时候你看他们真的是很特别的一群人、
1: 嗯嗯、然后很特别是当这群舞者不在舞座当中离开来的时候，他们突然跳回一般人的时候那是完全不同的样子、欸、
0: 不同的样子，对，
1: 哦，俏皮的俏皮，耍宝的耍宝，什么这样子。
0: 对, 对, 对,
1: 对，在那个创作当中，在进入到那个舞作的作品里面的那个精神灵魂呢，这是舞者在台上非常可贵的一件事情。

0: 你为什么在开麦的时候，我想说先从这边谈起，也是让大家了解，其实在我心中，小梅老师你是一个这么样的坚持，这么样的执着，在台湾的舞蹈圈里面，你还是继续的在希望能够耕耘，看到更多更多的新锐艺术家，然后也可以跟国外交流，甚至你也希望更多的国外的舞者也可以来到台湾。我最近感觉到你有这样，还是说其实你已经很久这样子一个伏笔想法这样？
1: 确实，因为我也觉得台湾的艺术家也很努力，也很辛苦，然后也很希望有舞台。那表演艺术其实，舞蹈在台湾又比较式微，真的很需要观众的支持啦。好，那又有另外一个状况，就是说，其实台湾的舞者能力很好，但是台湾的市场不是很大，所以有很多舞者他们一毕业，他们就往国外去找机会。那当然他们能力好，他们可以被甄选为一个国际团的舞者，但是也相对来讲就是说，我们好像也少了一些很棒的舞者，或者是说我们好像也觉得欧洲的舞台是比我们还要前卫，还要更引领风潮吗？那我们好像自然也就变成是跟随的角色。这么多，这是几十年，这已经是一个历史了，就是说好像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比较没有自信。那于是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欧洲是一个很大的板块，然后很多的艺术节他们很容易串接，然后艺术家也很容易移动，因为没有太多的可能这个经费上的，当然都有啦，可是相较从亚洲来或者是整个市场的规模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如何也可以有一个自己的亚洲的联盟，一个网络，一个平台，而且我们可能不用那么依赖一个西方帝国的眼光去看什么才叫做艺术，我们能不能也有自己亚洲的一个美学，因为亚洲跟欧洲很不一样，所以我们应该要对自己的文化有更多的关注跟自信。那所以才这几年从2013年开始成立了一个计划，叫做Dance Now Asia 舞蹈艺术节，
0: 简称 DNA、
1: yeah.
0: 但不是我们讲那个 DNA， 它是一个缩写的名字哦，所以是亚洲艺术节。今天咱们就已经破题了，要来邀请到何小梅老师艺术总监呢，来跟我们分享即将来登场的

0: 那这个整个策展当中，其实有我觉得跨度也很大，包括有民众就可以一起来参与的，就你们会有现场的，哎，就直接教学哦，包括什么，你也可以跳巴厘岛的舞，
1: 对，
0: 还
1: 还有
0: 有。
1: 缅甸。
0: 哦，对，你看现场现学那种现教学，然后你可以参与一些互动。那也有所谓就是独立的舞展，也就
1: 对，
0: 是
1: 独立展演。
0: 独立展演。那有台湾的，也有亚洲的这些艺术家们，总共16位，是以个人的舞者的作品来做展现，是吗？
1: 是。
0: 另外也有团体的，团体的是
1: 亚洲焦点汇演。
0: 亚洲焦点汇演意思是怎么样？一个团一个舞团吗？还是什么？
1: 对。其实我们这一次最大的一个表演节目是亚洲焦点汇演，然后它的日期是从10月1号到10月3号，也就是礼拜四、礼拜五的晚上，跟礼拜六的下午跟晚上。那这个亚洲焦点汇演呢，我们总共邀请了10个团队。那其实这10个团队里面就有7座城市，亚洲的城市的团队来，共襄盛举。这个活动我觉得很值得一看的原因是，你买一张票，然后你进来，你可能会看到，哇，虽然都是亚洲，可是怎么不一样？因为什么当时会觉得亚洲一定要有一个属于它，或者是说我们真的要把眼光也回到自身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亚洲是这么悠久历史、多元文化的一个地域，那我们都对自己的邻居不熟哎，我们一直看着法国，一直看着英国，就是我们好像眼睛都看得好远。当然，这不是坏事。可是，就在我们周围的这些邻近的这些国家，他们的文化其实跟我们之间是有一些重叠、交融或者交流的。你了解了他们，其实相对的你也会了解自己。好，更有趣的是说，其实台湾正好处在东北亚跟东南亚中间，所以东北亚像日本、韩国啊这些国家跟，东南亚啊，像比如说缅甸啊、印尼、印度啊、马来西亚啊，这么多太多这些国家，他们有着很不一样的宗教信仰或者是仪式，好，这些东西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难道我们都不好奇？那我觉得，在过往这几年，邀请来的团队让我看到，真的让我学了很多。然后我也发现，我们真的不能忽略自己的

0: 我们在这段要结束之前呢、哦，要先回到小梅总监啊、哦，你这边来，因为刚其实，在节目开场的时候，我们所听到就是吉祥林的音乐、嗯。我想问的是，因为吉祥林现在目前在其他国家也展出很多次，嗯、也非常受到好评、嗯。你觉得他特别会吸引外国人，他想看你的这个舞作的原因是什么？他们有些什么样的回馈吗？
1: 嗯。我觉得这个作品对我来讲，真的它就是从一个我自己从小生活的一个环境，就我的信仰。好，那我妈妈从小就是佛教徒，好，道教的信仰，对，那我就跟着她拜啊，好，所以很自然的，其实我没有特别去说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仪式，没有，它其实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0: 那我一个映照，
1: 一个映照，对。然后我觉得当。不管我们其实这个作品在日本、在韩国、在美国很多地方我们演过，但这个是没有文化差异的，因为他看到了。我觉得其实有趣的，他们会有说，他们会看。

0: 到说，哎、欸。哎，里面好像有天使，哎，哎，里面好像有地狱跟天堂，然后他们会看到说，哎，很像这些人很像植物，可是他们又很像爬虫吗？
1: 我觉得是爬虫。我一直想讲，就我看到好多爬虫，
0: 对，那我觉得
1: 有灵的爬虫，
0: 是是是，其实到最后你会看到的是一个生命体吧？
1: 对，到底生命是一件什么样的一回事这样子、如果它脱去了我们已经经过文化的洗礼学习之后，那脱去这些事情的时候会变成还剩下什么，
0: 对，
1: 或长成什么样子。
0: 是
1: 我们为什么要在这边做一个小结呢？是因为想请小明总监你能够为大家来用最简单最生活的语汇来告诉大家到底什么是现代舞，因为其实有很多观众会觉得听到现代舞三个字就会觉得、那我不懂，大部分的观众会觉得怕自己看不懂、怕看不懂就觉得我出来不知道干嘛，也不知道跟人家说什么。那台湾的观众现在比较喜欢社群化的东西啊，你在聊什么我也可以跟你搭上。现代舞刚为什么前面埋了这么多个，你应该就可以感觉到其实小妹总监你刚刚讲的吉祥林它也是现代舞，但是你诉说的其实就是人的生活啊，
0: 对，
1: 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用简单的说，现代舞

0: 我觉得现代舞就是一个属于每一个人的舞蹈，也就是说，你不要把舞蹈跟自己划分界限，因为舞蹈就是用身体在，但是你每天都带着你的身体走路啊，手语啊，你有姿势啊，你坐卧行走啊，其实这些动作就是舞蹈。
1: 就说你干嘛把他特别用舞蹈这两字，这只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比较好定义的方式，但是就是我们的身体的线条，我们的手脚头颈等等，我们四肢或者我们的躯体所连贯出来的动作，等于说对你来说走路也是一种现代舞。
0: 是是，而且你不会问自己说，哦，我现在走路是什么意思，我现在停下来发呆是什么意思。你不会对自己的每一个动作都要去说它一定富含什么意义，或者是他表现什么。有时候没有啊，
1: 而且走路有风格哦，比方说你看他背影，同样的胖瘦你就会知道这个是谁在走啊。
0: 是的，
1: 他的脚步声那些
0: 声响，这个就是你个人的舞蹈啦。
1: 对哦，好有，
0: 而且有时候你看哦，我在这里做我的动作，那个人就在旁边做他的动作，但是你如果从远一点的角度来看我们两个人，我们两个人就变成双人舞啦。
1: 对哦，是不是
0: 是不是？
1: 哎，这样有没有解框？有没有解锁呢？我们稍待会马上回来，再待会呢要来邀请何小梅总监来跟我们谈谈。刚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汇集了亚洲的艺术家们，他们也会来一起做汇演。那其中里面包括了有韩国的、有日本的等等。你这样不仅可以听到这些音乐当中的流动，然后也会请小梅总监来帮我们介绍这些艺术家。

0: 好，那我们这回就要来有请小美总监来跟我们讲讲，希望大家告诉大家，这个是邀请了国外的舞团一起来到台湾演出，这个title 是什么呢？
1: 我们有一个节目叫做亚洲焦点汇演。
0: 焦点汇演，汇就是万国百汇的汇哦。
1: 对，所以就表示我们有十个不一样的节目，
0: 都是亚洲国家。比方说，
1: 是我们来自台湾，除了最多，因为占一点人的优势嘛，
0: Of course，
1: 所以我们有三个节目，但是我们还有邀请了香港、马来西亚有两个作品，然后还有印尼，还有新加坡，还有
0: 日本
1: 韩国，
0: 对，
1: 最重要的韩国居然忘记了，
0: 是是是。

0: 再次回到节目中，今天段段特别来为我们邀请到这位美的影响力人物，曾经获得国家文艺奖得主何小梅总监老师。你再讲一次你的舞团叫做
1: May Mitch Dance，
0: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1: May 真的就是取自我那个最后那个名字的发音，
0: 嗯，
1: 那也蛮有趣的，就是其实它 double I， 所以少掉一个 I， 所以就是 May 跟 image 的合连字
0: 啊。
1: 那但是我觉得它与其说是我的 image， 不如说是 me image， 也就是说，你也可以把它想成是 me image， 就是说每一个人其实都透过很多的意象去跟自我连接。
0: 嗯，
1: 那舞蹈也是很透过很多身体的意象来表达，
0: 嗯，
1: 来传递一些讯息。
0: 嗯，了解哦。所以在你的舞团当中，现在对你来讲，你最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1: 哇，我觉得很希望舞团在做的事情是能够有一些影响力的，而不是只是把作品演完。
0: 你的影响力是指对观众，还是对艺术家，还是对整个生态，还是
1: 对整个生态吧，对整个台湾的文化。
0: 我刚听到在开麦前的时候讲一段悄悄话，感觉现在目前在台湾的舞蹈观众的经营非常不容易，对不对？
1: 对，我觉得要培养一位舞者，其实他一定要至少有，以台湾的舞蹈教育来讲，好像都14年的，从国小到大学毕业14年的这样的养成，让他可以有能力站在舞台上很自信的表演。但是如果他一毕业没有立刻有机会让他成为一位专业舞者的话，那过去14年的培养跟心力，其实很容易在1-2年的停顿就消失了。所以台湾的舞蹈演出，其实观众数真的不多。那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可能是观众通常会真的担心说，啊，我就看不懂。我觉得大家会有一点迷思，是说为什么要看懂？其实它不是解一个数学题。我更希望的是说，其实你的身体你也不会看懂啊，你只是去感受你的身体。像现在我们每天都滑手机，滑到那个 AI 一直推演算法推给你的东西，你其实没有机会去看见自己的身体或感受自己的身体。那我觉得 DNA 这次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说，可以看到真人在舞台上，而且他们是来自于不同亚洲地区的人。你看到他们在这个地方交流，就已经不是只是来表演一次作品，而是你可以看到不同的文化之间的流动。
0: 他们的身体语汇啊，符号啊，
1: 对，
0: 怎么连成变成一幅画，变成一段影片，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它不就不是你从演算法里面是靠别人推东西给你，然后你可能看完之后你也没有感觉，因为你的身体是没有感觉的。
0: 了解。
1: 但是我们可以真的一起到这个剧场，跟真人见面，这是一个很珍惜的时刻。
0: 了解。

0: 来，那有请小梅总监，今天没有办法全部都介绍，对不对？
1: 嗯，
0: 因为大家现在都流行韩风，韩风，我们也来吹个韩风，好不好？
1: 是，
0: 小梅老师来告诉我们，这次韩国你所邀请来的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作品？
1: 嗯，这个作品很特别哦。其实，这个团队他们虽然基础是传统舞蹈，但是他们也在这样子的一个很当代的环境里面，其实把这个传统的素材慢慢的转变成一种当代的语汇。
0: 嗯，
1: 那他们在跳的这支舞其实基本上是根植于韩国有一种传统的萨满技艺，叫做 GUT BARA
0: GUT， 这是一个谐音嘛，
1: 也许是他们韩文翻过来吧。
0: 哦，
1: 对，那它基本上就是一种萨满舞的一种一个 像度、
0: 嗯，
1: 那它其实里面有巫师在主持，然后透过歌唱啊、吟唱啊、舞蹈啊，然后鼓乐啊，还有一些仪式啊，那他们干嘛呢？他们要祈福、要驱邪、要慰灵，好，然后跟神灵沟通。当然这个是在传统里面它真的就是一个仪式，可是在一个当代的表演的舞台上，它没有真的是一个仪式进行，它把它表演化，它让你看到在过往的一个萨满的仪式里面做了哪些事情。那创作者让这整个作品呢，变得更清晰的，你去看到那个韩国这个身体哦，怎么样在不同的这种节奏里面去呼应出所谓巫术技艺的这种悠久的节奏跟旋律。
0: 嗯，
1: 哎，

0: 所以我们这么讲哦，刚刚听到这是明明是一个传统的舞蹈，但是他们在舞台上展现的时候却是用一个现代舞的意象来做这件事情，那就巧妙啦、啊、怎么样去把这两个结合起来。现在听闻你可能会听到一些背景声里面这个传统音乐的声音，对不对？就是我们标签印象当中，对，这也就是我们会体会到那是一个韩国文化的音乐、
1: 嗯、
0: 传统舞蹈当中会听到的音乐。可是他们在肢体语言上，换句话说肢体语言保留，但是他们在服装上面、
1: 嗯，
0: 包括他们是已经脱掉鞋子、
1: 嗯、
0: 因为如果是他们穿上传统服装就一定不是这样子嘛、
1: 嗯、
0: 对不对，就是可能五彩缤纷、
1: 嗯、
0: 然后这个很大大的蓬裙子啦、
1: 嗯、
0: 我所理解的传统舞蹈会有一些身体的框架出来做一些限制的、
1: 嗯、
0: 是这样。
1: 我想他如果还是在一个传统的仪式里面，他一定有很多禁忌，
0: 对、
1: 比如说就像你刚刚讲的，可能在服装或者是在一些动作上面、
0: 嗯、
1: 或者是在整个仪式进行中有它的一个规范、
0: 嗯、
1: 但是当它变成是一个表演的时候，它可以更尽情的去展现、嗯、也许在这个仪式里面那个吟唱或者是它动作本身有一种呼吸，然后他们透过这个呼吸的韵律更能去陪衬或是、展现那个音乐的一种律动、
0: 嗯、
1: 那当然我觉得这个舞蹈对我来讲我不是那么熟，可是你也可以把它转换成到台湾、嗯、就是说诶，那我们台湾有没有类似这样是跳给神灵看的舞？
0: 大家想想，你们想想台湾什么舞蹈你会想到跟神明有关。我要说一下，刚刚前面老师有说你不要就是往舞蹈舞蹈，你要先脱去舞蹈两个字，你就想身体展现动作、
1: 嗯、
0: 你才能够马上去触及到。来哦，有请老师帮我们揭晓是什么、嗯、

0: 其实这个问题一直在我的脑袋里面盘旋很久，因为我一直在想说，我们台湾人的身体，我们台湾人的舞蹈到底是什么？当然，我们最容易想起来就是原住民的舞蹈、歌舞，一定是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台湾是一个多元的移民的一个社会。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移民来到台湾，那这些人的身体的舞蹈是什么？我觉得这几年我终于找到了，我认为其实在我们台湾的庙会的仪式里面的阵头的卡波其实就是我们的舞蹈，只是对，只是他们真的都不会把自己说啊我们在 dancing 啊我们在舞蹈啊，没有，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卡波就是一个我们的先民来到这个土地很苦啊，要开垦土地啊，都是农民啊，这些农民又要开垦土地，又要种田，又要做所有的劳动，其实是一个劳动的身体。可是当他去跟他的信仰去许愿，最后要还愿的时候，他必须用他劳动的身体来做一些简单的动作，那这些简单的卡波，所以他就会说啊，跟他卡波娘娘啦，不是跳舞啦，
1: 但是都还是要训练过的哦，
0: 他还是要有动作啊，所以就回到你刚刚问的那个问题，舞蹈是什么？我们的坐卧行走，我们在做的这些姿势，我们的动作就是舞蹈，所以这些劳动的人，他的

0: 所有的这些，你看他抬脚啊，你看他走路啊，你看他摇头啊，你看他晃肩啊，其实这个就是舞蹈。
1: 对，他们还是有吃土啊，出塞啊，还不是这样子哦。
0: 是是是，
1: 所以表示说他还是有一个 program 的设计，
0: 有没有错？
1: 然后有一套他的 SOP 流程，
0: 嗯，
1: 手要放到举多高，脚要抬成怎么样的举，
0: 没错，
1: 怎么样的弯度，
0: 这个很有趣哦。而且我后来发现说，这些卡波，
1: 嗯，
0: 到了不同的乡镇，这些李明这些人，大家为了要筹办这个猫周生意，好了，好啊，来来来，你去跳恰够，你去朗塞，你去跳什么，然后大家就讲好，各自去娱乐节目要准备好，阿里都在准备后，然后他们可能就会想说，古年真的好跳那恰够靠，我们去偷学人家，然后就把它改编，然后我们就自己再加一点动作或者是怎么样，知道
1: 你们怎么去学，怎么偷偷进去学哦？
0: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当然就拜师学艺啊，因为我们觉得，因为其实好有趣，你知道我这几年，
1: 老师你也进去学吗？
0: 我也去学啊，你知道我以前，
1: 下次邀我吧。
0: 我跟你说，我最早以前我自己是还是什么北艺大舞蹈学院的那个什么主任啊，是老师的时候，我就想说这有什么好学的，这是2分钟我们学生就学会了，我也不用学，这动作这么简单。但是我后来改变，我错了，因为当你知道这个简单的动作背后联系的是整个社群跟他跟土地的关系，所以他虽然简单，他也是因为简单，所以大家都可以跳。所以我现在在看这些动作的时候，我不再是用一个技术层面去看，我更希望所有的年轻艺术家，所有的舞者去尊重尊敬这些这么简单的卡波。
1: 是不是那个卡波里面那个精神的，
0: 是啊是啊，比如说我们的大心安好神将好，这里面也有分家将跟神将，那神将出来他的脚步要怎么走，所以这个脚步呢就有特殊的走法，好，那你又会分可能这边的乡镇的走法跟这边乡镇走法有点不一样，那为什么？因为这个社群他们在传承的时候，他们各自有不一样的美感，我觉得要大步一点，我觉得要笑步一点，我应该怎么样啊？这里要不要转个圈，也有一些即兴发挥的地方，
1: 有所谓专属的美学哦。
0: 对，他慢慢建立出他们自己喜欢的套路
1: 样子，
0: 对，那所以你说舞蹈在哪里？到处都在你的生活周遭啊！
1: 而且这么一讲，你就会感觉到哦，原来咱们的阵头这些舞也是有它的一套哲学，
0: 有。
1: 其实那个动作，我们刚刚讲哲学两个字，不是要特别严肃化，可是那个就是他们的一套生活感。他们认为应该怎么走，也许他们觉得要大摇大摆的走，这个是不是也有它的道理在？
0: 有。其实我后来也发现，就是说，其实台湾的阵头很多都来自于早期几百年前，我们的先民从清末啊那个时候或明初的时候，他们就不断开始慢慢移民过来嘛，所以那个时候的祖先其实他们学了很多的所谓的军队里面的阵势，所以他们学了很多的武术，那些武术的动作他们就是练身体的，好，那强身建国嘛，所以后来他们有些人移民到台湾的时候一样啊，很多生活的坎坷啊，你不知道你要跟谁对仗了，因为你这里有不同的族群，你必须抢地啊，你要生存啊，你要保家卫国，大家来练身体，其实也练很多这种武术动作，所以这些武术动作后来都慢慢演变成是阵头的一些很基础的动作。
1: 了解，原来如此。怎么从韩国讲到这里呢？因为我们有一个关键字，传统地方这件事情，而这次会从韩国来的这个，它是跟什么仪式有关？
0: Gut
1: Gut
0: Bara
1: 是韩国的萨满祭仪。

0: 我们现在在背景音乐里面听到，事实上呢，在舞台上面你会看到舞者，他其实是全身的白色的服装，
1: 嗯，
0: 就是而且是比较飘逸感的，已经不是、嗯、已经脱去了那个传统服装比较笨重而且更繁复的这些繁琐细节这样子。
1: 嗯、
0: 像这样子的，以现代舞来说，以舞蹈家你们来讲，你们是提取了一些元素出来，再延伸扩大，这是怎么？
1: 我觉得看每一个编舞者他自己对于哪一个点特别有感
0: 哦、
1: 嗯，我觉得每一个人的观点不同吧，有些人可能对于节奏、嗯、或者有些人对于呼吸、嗯、或有些人对于一些神灵的对话、嗯啊
0: 哦、
1: 所以其实就看每个艺术家对于哪一个部分特别有不一样的感受、嗯、
0: 了解。好、嗯、这个是即将会来到台湾演出，来自韩国的这个是什么样的舞团？
1: 他们是 Shin Dance。
0: 嗯，那个 Shin 有什么特别意思吗？
1: 啊、那个 Shin 其实也是这个编舞家他的名字。
0: 哦、
1: Shin 呀、yeah ，我们其实就在10月1号到3号，
0: 嗯，
1: 会有亚洲焦点汇演，然后我们的节目很丰富，所以我们把它分成 A、B 两套。嗯

0: 回到一起开麦班，今天节目当中来为大家邀请到是曾经获得国家文艺奖得主，是何小梅总监。好，在我心中，何小梅老师呢，其实在台湾推动了许许多多的舞展，那希望能够让更多更多的台湾舞蹈家，还有台湾的舞蹈艺术创作者有更多的灵光，然后有更多的自信，同时也让各国的艺术家有更多的兴趣跟好奇来到台湾一起做交流。通常一次这样的舞展哦，就你看到在一个如果所谓的有效提升的话，可以看到一个舞者在这方面经过交流之后，可能最大的进步会是什么？
1: 你说舞者吗？
0: 对，舞者本身，
1: 我觉得他们一定会感受到，哇，你知道吗？我们可能都差不多同样的年纪，可是他在马来西亚，他思考的是什么议题？我在韩国，我看到的我的国家，我的文化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风貌？其实都很自然的，每个艺术家不可能凭空蹦出来，他所有的创作来源都是来自于他的土地，所以他会选择什么样的题材，他关心什么事情，其实跟他的文化跟他的国家是有很大的关系。然后我觉得这个机缘非常棒，是因为这群年轻艺术家在这样的机会里面共同相遇跟遇见的时候，

0: 今天呢，在节目中不仅小编总监来跟我们分享一些这些很不同的独特的时刻之外，刚在前头我们讲到了 DNA， 这个是亚洲舞蹈艺术节，那么即将有这个所谓的独舞的展现，那也有这个舞蹈团的展现。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分享的是刚前头有介绍了一个是来自韩国的，那像比方说我看了这样稍微滑了一下，有来自日本的啦，
1: 对，刚刚那是亚洲焦点汇演，那个基本上都是一些团队，那我们另外有一个蛮有趣的单元叫做独立展演，那独立展演是我们开放给亚洲所有的这个independent artist， 让他们来投件，然后我们其实今年收到了将近快100件的投件，那我们从这里面选了台湾8个、然后亚洲地区8位的艺术家、然后会在10月4号礼拜天、一起来做一个接力联演、所以你会看到哇，来自很多地方哦，这个什么马来西亚、新加坡啊、泰国啊、日本啊、韩国啊、这些国家跟台湾的艺术家，他们到底在想什么？他们有没有这个过程里面激励了你一些，或者你发现你观察到东北亚跟东南亚就是不一样、甚至于你也会感觉到那个身体的质感哦、也是不同的。
0: 所以我们就要来展现一下，所以在这些舞者当中各自有一些不同的发挥、但我看到有一个呢，好像他是本身也是台湾的舞者，叫做邱伟耀，
1: 对，
0: 所以他的作品会带来一个叫做独步舞，
1: 是
0: 这个蛮有意思的，他说他所关注的并不是回家，而是对家本身的重新思考，他是一个布农族，是原住民，
1: 是
0: 这个舞者你跟他很熟吗？
1: 伟耀是一个，我觉得过去我看他的作品，很特别的是说他自己本身是布农族，他不会特别去强调说哦，我只能做传统的布农族的所有过去的这些文化的议题，他反而关注一个很当代，自己从小在一个布农族，可是又是一个有教会进驻到部落里面，教会的信仰带给他的一些影响，所以其实是用一个非常当代年轻人的思维去看，当代布农的一些感受，好，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创作者，
0: 对。

0: 之间。从灵感到作品，每一步都藏在意念之间，在意念与现实的缝隙里，我们一起用耳朵来感受艺术。
1: 我觉得应该是在找这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对自己很重要的事情吧。可是如果当你没有的时候，其实你活在一个可能很迷失，或者是好像永远在等待别人给你一个评断，或者是你自己觉得找不到那个人生的意义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都很容易变得很痛苦。
0: 你要去做一个你自己自我的心理的脉络的整理，对不对？
1: 我觉得创作者有幸运的就是说，其实你是透过作品一直在跟自己对话的。
0: 了解。接着呢，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趴已经进来咯。刚刚就在追溯，因为其实吉向林和小梅老师您的这个作品也会在这次当中也在再次的展现。
1: 对，
0: 所以我们也会非常的期待。我已经当时那么多年前出演的时候是
1: 2019，
0: 对啊，经过这么多年，你有改版再改版，
1: 有不断进化。
0: 哇，最大进化在哪里哦？
1: 我觉得更细腻，或者是更把我想要表现的那种不可固定，就是说永远都是变动的，生命就是这样。
0: 哦，了解。
1: 你没有办法去掌控的，就是不可变动。但是我们人有一种祈求爱或者是善的一个念头，所以我们会想要展现一种美，但那个美不一定是我们所谓世俗观念里面的美，可能有时候在一个极度丑陋里面，可是它有一丝的求生的能力跟那个渴望，其实就很美。
0: 你们现在在听的是舞蹈哦，其实但就是你会发现，
1: 它反映你真正的生命，你自己的当下。
0: 所以等于这个舞作，它也在，它是
1: 观众来看也是会反映自己的投射的。
0: 没错，没错，你会从他语言里面，你可以沟通到什么？
1: 对，
0: 所以一个舞者的创作，他自己要相当打开所有的一个觉察，他体会，他看到什么，他听到什么，他感受到什么，
1: 是是是。所以观众来的时候，就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跟局限，
0: 不要怕看不懂，所以应该怎么看呢？
1: 用身体去感觉就好了，你就想象你是那个舞者。他的身体变成这样的时候，你能不能感觉他变成什么？或者是他的身体变成这样的时候，你觉得什么事情发生了？
0: 跟着他的节奏、他的速度、他的力度，你好像就在他旁边 copy 着他的动作的时候，
1: 对
0: 你跟着他流动的时候，
1: 是
0: 你一定也会 get 到一些讯息。然后这讯息不见得一定是舞者传给你的，搞不好是他让你想起了什么经验。
1: 那个一定很大的部分来自于你自己。
0: 那舞者会痛哭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
1: 痛哭，
0: 对，就是你们在舞蹈的过程，是身体那个疲惫的痛还是什么样的痛？
1: 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舞者很幸运，但也很当然也是很辛苦的啦。可是我觉得在人在舞蹈的时候其实是相对很平静的，而那个平静是一种很专注带来的一种，也许换句现在大家讲的一种心流。他必须要高度的专注，然后才能够达成比如说他想要展现的身体的流动性、节奏感、速度感或者质地，或者怎么样快速的到达某个点或是某一拍。所以他必须要舍弃掉很多框架，然后回到一个很全神投入的状态，而进入另外一种心流。
0: 好，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所感受到的，大家一定要来看看，你会发现一个舞者他对生活的体验、生活的感受怎么样呢转换为动作。其实他的重要目的不是要让你看不懂，而是让你有所感。好，我们要来为大家宣传的是DNA， 这是一个缩写，它的全名是
1: Dance Now Asia，
0: 台湾的
1: 亚洲舞蹈艺术节，
0: 今年是第四年
1: 咯，
0: 第四年举办咯、哦、来自国外的舞者跟台湾的舞者，你们会把他们扛绑在一块，他们要一起共创共作，
1: 对，
0: 然后发表演出这样子哦。有没有什么更比方说更 popular， 也就是咱们台湾民众谁都可以去看，然后也可以在那边就舞动起来？今天在节目开场的时候有跟大家
1: 有
0: 糟糕，
1: 9月27礼拜天下午4点，我们有一个亚洲一起跳、嗯，完全没有门槛的、
0: 嗯、OK，
1: 也就是你叫我去跳印尼我也不会，你叫我跳缅甸舞、嗯、我也不会、嗯、但是你可以欣赏、嗯、你可以学、嗯
0: okay、
1: 所以我们现场除了他们有展示跳一小段舞蹈之外、嗯、你还可以看看印尼舞跟缅甸舞你一下就旅行到了两个国家然后你可以看看他们可能有共有的特点是什么、嗯、或者是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音乐呢、哦、音乐是不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0: 嗯、
1: 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在那么短短的一个小时里面、嗯、你可以游历两个国家，而且是用你的身体去游历、嗯
0: 嗯、这个是免费参加的，
1: 免费参加
0: 对呼朋引伴，而且亲子去玩也还不错，
1: 很棒啊，完全没有门槛的、嗯、就是希望大家一起来。
0: 今天非常感谢何小梅总监亲自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谢谢小梅老师，
1: 谢谢端端，谢谢观众朋友，
0: 一起开拍班，我们下回见喽，拜拜。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我们快去坐吧。
3: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4: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3: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2: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2: 首尔，
3: 我来了。
5: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6: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5: 首尔我来了。
6: 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方大同的《味道》。

0: 欢迎回来，每周二和周三的白天时段将由我士兵
1: 还有我子怡陪伴大家。长期待在密闭的教室或者说是办公室，精神很容易紧绷。午休短短的几十分钟，走到户外透透气，其实是很好的充电方式。
0: 是的，所以今天的 Walking Seoul 就带大家一起解锁一处本地人常去、游客极少的小众慢行街区，它就藏在城东的核心区，却自带安静氛围。
1: 嗯，这片区域我们日常节目里经常提及啊，但是从来都没有深入分享过。低调又有生活感，特别适合午间云散步。
0: 那相信住在城东建国大周边的听众一定会特别有共鸣。
1: 是的，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具体地点呢，我先卖个关子、
0: okay.
1: 等会儿再告诉大家。那么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下首尔我来了的收听和参与方式吧。
0: 好的，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也特别简单，在收音机 FM101.3、 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0: 好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广告，马上回来，我们一起来听 IU 的 Lilac。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每天穿梭在首尔的大街小巷，我们总习惯奔赴热闹的商圈和网红地标，却常常忽略这个城市里那些藏在生活区里的治愈角落。
0: 那今天我们就跳出热门打卡清单，带大家走进建国大学后后街的林荫步道，以及毗邻的首尔儿童大公园，感受城东不一样的午后氛围。
1: 哎呀，终于要好好深挖这片熟悉又陌生的区域了。
0: 没错，
1: 看似普通的生活区，其实啊，藏着很多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散步小细节。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非常的简单，你的午休解压方式是什么呢？你是更喜欢商圈闲逛，还是绿植满满的安静小路？欢迎给我们发来留言哦。
0: 那我们回到今天的话题，一提起这个建国大学，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永远是灯火热闹的建大的夜市，还有琳琅满目的美食店啊，一些充满青春气息的商圈。
1: 没错，
0: 是的。
1: 而且从建大的这个入口站周边人流特别的密集啊，而且这个餐饮服饰娱乐业态齐全，是年轻人聚会逛街的热门选择，喧闹感非常的热闹。对，
0: 不过很少有人知道，只要避开这些主街的人潮的话，往后方居民区步行的大概两三百米，整座城市的节奏它都会瞬间慢下来。
1: 没错，后街沿街种满了生长数十年的高大梧桐行道树，枝叶交错相连，形成一条天然的林荫隧道。正午呢，也能够隔绝强烈的阳光，走路完全不会闷热暴晒。
0: 那这条林荫步道也是建大学生还有周边上班族固定的一个午休路线。它没有什么游客扎堆，也没有商业化的包扎，它只是纯粹的城市慢行空间。
1: 那从建大后门走个大概十分钟左右，或者在地铁七号线建大入口站坐一站，就能够到达这个首尔儿童大公园了。
0: 没错，
1: 很多人路过这里呢，只觉得是带小朋友游玩的场所，但其实它是首尔最早建成的城市综合休闲公园，有着几十年的城市规划历史呢。
0: 园区建设的初衷并不只是游乐设施，它而是一种服务周边居民的一个设施，所以大面积的保留了原生的树林、草坪，还有一些环形的步道。它也是首尔市中心为数不多的低密度绿地。
1: 给大家分享一个小众的实用贴士吧，就是不用挤公园的正门那些人流，而是从建大后街连通的侧小门入园。沿途呢，有着绿植很茂密的生长着，而且行人稀少，散步体验感呢会提升很多。
0: 这是一个很好的小 tips。
1: 没错，
0: 而且这片街区藏着很多一些老式的社区小店，一些平价的面包店呀、小众饮品店啊，都是周边居民常住的一些老店，
1: 是的，
0: 性价比特别高。买一份简餐，一杯饮品，带到公园小憩的话，就感觉刚刚好。
1: 而且园区长椅分布非常密集，不用刻意去抢占这个位置。走累了，随时都可以停下来吹吹风、发发呆，而且整体的氛围就是轻松又自在的。
0: 有点像韩剧里边的那种氛围感。
1: 没错，
0: 中午在这里可以看到最真实的首尔日常，一些短暂出逃的上班族、饭后散步的居民，以及课间放松的大学生们，大家都互不打扰，各自享受着自己悠闲的午后。
1: 是的，而且在这里还要再给大家一个通勤友好的小 tips， 就是整条路线地势平缓，没有陡坡，全程步行的时长可控，午休半小时短途的往返，既能够放松这个身心，又不会耽误下午的课业和工作。
0: 在这种快节奏的首尔，我们总是执着于远方的风景，却忘了我们家附近学校周边的小众小路才是一些最适合日常治愈我们的空间。
1: 没错，其实不用刻意的去规划我们的行程，也不用非常精心的一定要准备些什么。饭后呢，简单走一小段林荫路，感受这个微风拂面和绿意，能够快速的卸下一上午的疲惫情绪。
0: 那也特别想问问大家，你们午休的时候都会选择怎么样放松呢？是喜欢热闹的街边，还是一些绿树成荫的 安静步道呢，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留言跟我们进行分享， 然后可以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YouTube留言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1: 是的，期待大家的参与。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一会儿回来读大家的留言。
0: 好的，
1: 一起来听都景秀的 Popcorn。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我们已经收到了很多听众的留言，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午休的解压方式是什么？然后，更喜欢热闹的商圈，还是一些安静的绿植小路？
0: 让我们来先来看一看这位手机尾号8068的听众朋友发来留言说，每天午休都不想待在室内，最喜欢在家附近的公园随便走走，吹吹风，下午工作上课都会轻松很多。
1: 确实，这种公园散步会让你身体的皮脂腺下降很多，
0: 好专业。
1: 对，就低强度的运动，比如说像步行啊这样的行为，确实可以降低你的压力水平，比单纯坐着休息其实是更有效果的。
0: 没错。
1: 听众尾号6732的听众留言，说平常经常去建大商圈吃饭，从来不知道旁边还有这么安静的林荫路，听完这期也打算周末专门去走一走。看来我们的节目还是能做到一些效果的。
0: 对，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些这种小宝藏地，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就可以去这个建大吃完饭之后，作为饭后消食的这个时间，去这个小路转一转。
1: 那也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没有一些我们经常去的商圈，但是呢会有一些宝藏的一些小众路线呢？
0: 没错。那我们先来看，再来看一下这位尾号1465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比起人多的地方，自己更偏爱树木多人少的小路，简单散步就是最好的解压方式了。
1: 确实，刚刚说到说散步可以降低你人体的这个皮脂腺嘛。
0: 是。
1: 而且其实我还了解到这有自然元素的环境，像一些树木绿植呢，它已经被证明可以缓解我们的焦虑。
0: 对对对。
1: 可以缓解我们的焦虑，也可以提升我们的专注力。所以你在这个有压力的时候呢，也可以多贴近一下，亲近一下我们的大自然。
0: 没错。然后这位尾号2099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每天上班节奏很快，午间短短休息20分钟的时候散步，就是一天里最放松的时刻了。
1: 确实。
0: 我有同感，在疲劳的一天学习之后，简单的散步10分钟20分钟，感觉整个人都有energy 了。
1: 是的，因为每天我们可能都会比较忙碌，但20分钟的这种小憩其实并不会打乱我们的一个工作和生活的节奏。
0: 对，
1: 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0: 没错。
1: 尾号5410的听众发来留言说，一直以为儿童大公园只有小孩子才会去，没想到很适合成年人放空发呆，打算改天也去打卡打卡。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因为这个名字而去放弃这么美好的一个休闲
1: 一天是儿童大公园。
0: 那我就，如果是我的话，其实我也会先不去这个地方，感觉是有点像儿童游乐场的一个感觉。
1: 是的。但其实刚刚我们节目当中也有提到，这个儿童大公园在一开始建设初期呢，就它的规划就有一些草坪啊什么的，就其实也
0: 很
1: 适合成年人进行一些休息。
0: 是的，非常感谢大家的真诚分享，原来是真的有这么多人在用简单的散步给自己的日常来充充电。
1: 是的，我们总在习惯性的追逐城市里最热闹最显眼的地方，却常常忽略一座城市真正的呼吸感往往藏在那些主干道之外。
0: 商圈提供的是这种烟火与人气，而这些藏在居民区之间的林荫步道、老师公园才是首尔本地人平衡节奏的这个缓冲地带。
1: 是的，同样的一片区域，一面是热闹拥挤的消费街区，一面是安静松弛的慢行空间。那这种城市的两面性也是首尔很特别的地方。
0: 是的，我们不用去刻意的逃离这个城市，然后呢也不用刻意去找很远的地方，一定要找到什么地方去散步。
1: 没错，
0: 只要稍微的改正一下，调整一下我们的这个路线啊，然后我们放慢脚步，这个时候再听一首歌，然后就能够在日常里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安静的小角落。
1: 没错，行走本身就是一种最简单的情绪的调节。那在密集的生活节奏里呢，留下这么一小段路给自己，也是和我们城市相处的一种很温柔的一种方式。
0: 没错，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在这种紧张的这种节奏之下，就是需要这么琐碎的时间来让自己放松。
1: 对，那还说啥了，爱你老几。那我们半年过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步最后我们一起来听 Lofi 的 From the Start。

0: TBS EFM。
1: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2: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铁来了，妈妈，我们快去坐吧。
1: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2: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

0: 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1: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从首尔出发，
2: 聊生活，
1: 聊文化，
2: 也聊我们自己。
1: 这里是
3: 《首尔我来了》。
4: 위제로
5: 맛있게도 제로
4: 위제로
5: 체했을 때도 제로
4: 위제로
5: 불편하거나 답답한 속엔 제로
4: 위제로
6: 소화불량 체험 과식의 위제로
7: 일양약품
8: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 보상이 빠르니까
9: 위제로
8: 생명보험 손해보험 한 곳에서 다 들 수 있으니까
9: 위제로
8: 저 조정석과 MG 새마을금고 보험 믿고 모두 힘내봅시다!
9: 으쌰으쌰!
8: MG 새마을금고 보험
1: 有些书值得被重新翻开，
2: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还没结束的对话。欢迎我们的嘉宾采薇。
10: 大家好，我是采薇，欢迎来到这一周的拯救落灰的书架。
1: 欢迎欢迎。那今天采薇给我们带来了哪一本书呢？
10: 不知道两位主持人还记不记得去年有一段时间呢，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中，长安的荔枝真的挺火的，电视剧还有电影两个版本同时出现，讨论度一直都很高。
2: 记得记得，我感觉已经变成了那种就算没有完整的看过，大概也知道是什么故事了。
10: 没错，那也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大家以及两位主持人，你们是已经看过电影或者电视剧，还是只是刷到过一些片段呢？
1: 我觉得我包括很多我身边的人应该都是后者，就虽然没有认真看过，但就已经知道剧情了，包括像电影版本最后的一个开放式结局。
2: 但是啊，既然我们今天要推荐这本书，采薇可以给听众朋友们简单的讲述一下这个故事吗？
10: 当然可以。其实故事发生在中国的唐朝时期，唐玄宗呢，因为杨贵妃想吃荔枝，就下令从岭南运送新鲜的荔枝到长安，然后这个在古代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一层一层往下传，最后落到了一个九品小官李善德的身上，这个呢也就是我们这本书的男主人公。
1: 其实可以说就是这个九品小芝麻官被推出来背锅了。
10: 没错，就是在朝廷给李善德九个月的筹备时间中，他要做的是把几乎没有经验没有先例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一点一点试出来。比如说他要尝试不同的运输路线，要计算时间气候损耗，还要研究荔枝究竟怎么保存，怎么减少腐坏呢，甚至连马的品种的选择行进速度都要反复的去试。
2: 其实听采薇这么一说，这已经完全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实验了。
10: 没错，而且不是一次成功的那种。
2: 其实啊，刚刚讲到这里，我觉得可以稍微补充一点历史背景，是不是？因为这个故事啊，放在当时的时代里会更容易被理解一些。
1: 没错，那我也同样想问采薇，像从岭南运荔枝到长安这样的事情，真的在我们历史上真实的发生过吗？
10: 其实是有历史依据的吧。在唐代时期，唐玄宗在位的前期，国家曾经非常的繁荣，被称为开元盛世。但到了晚年呢，他就只顾享乐，对杨贵妃极尽宠爱。当时就有一句很著名的诗，叫做一骑红尘妃
1: 子
10: 笑。对对对，说的就是为了让杨贵妃吃到新鲜的荔枝，就专门派人加急运送。大家也都知道啊，荔枝这种水果本身就很不容易保存，
1: 是
10: 没有冷链的条件下，从南方运到长安，就是现在的陕西西安，真的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了。
2: 原来是这样。这个简单的了解内容之后啊，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可能会跟我一样有点疑惑，就是在这种

0: 情况之下，我们还有必要去读这个原著吗？就是我们大概已经了解了。
1: 哎，我觉得子怡这个问题应该是很多朋友的心声，因为如果我们已经知道故事讲了什么，好像就已经看过了，就没有再看的必要了。
0: 对。
1: 那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想一想，就是你上一次因为影视改编就没有再去读原著的书是哪一本呢？
2: 我觉得我能想到很多，
0: 我
2: 像
0: 也
2: 突然想到《隐匿的角落》是不是也
1: 啊，
2: 有原
0: 对对
2: 著？
0: 对，
1: 这种很爆火的电视剧的原著其实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这就是马伯庸这本《长安的荔枝》很容易落灰的原因。影视版本越火，大家就会觉得这本书可以放一放，反正我们已经知道剧情了。
2: 是的。
1: 但是其实呢，当我们真的翻开原著，就会发现，其实有些东西并不是知道剧情就能代替的。
0: 这些东西是不是就是需要我们慢慢的读才能感受到的那部分？
1: 我给听众朋友们举个例子吧，就比如
0: 好。
1: 说我们一开始读的时候，可能还是在跟着情节走，但读着读着，我们就会开始注意一些细节。比如说在看剧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更关心我们的主角这一步能不能成功，那下一步又该怎么办？因为可能我们一直被那种画面、置景、演员的表情等等的视觉因素所吸引。但是呢，在看书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被文字带入一个历史的漩涡中，就变成了历史剧情的旁观者。
2: 就从一个观众变成了一个置身于里边，那我可不可以理解成为一种现场感或者是参与感呢？
1: 我觉得这个词就更加精辟一些，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我们的男主人公李善德，他其实一直在经历一个不断失败、不断调整的过程。读的时候，我们就会容易产生一种感觉，就是我们一直在帮着他一起算、一起试验、一起推翻之前的判断，甚至是一起紧张。
0: 那按照我们这个节目的惯例啊，采薇都会给我们推荐一些阅读的神仙搭配。那既然提到了参与感，我们就让音乐帮我们先提升一下这个阅读的参与感怎么样？
1: 没问题，我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呢，其实是周深的一首《借过一下》，因为我觉得这里面的歌词和李善德的这个整个的人物背景非常的搭配。他有一句歌词就是讲说："让我穿白衣裳，过疯人巷，去泥潭捞月光。"我觉得这不仅可以是李善德的所谓的判词，也可以描述出来一种当我们站在历史面前感受到的一种渺小的感觉。
0: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周深的《借过一下》。

0: 欢迎回到拯救落灰的书架，我们继续和采薇一起回到唐代的长安，讲一个关于荔枝的故事。
1: 好的，那继续聊这本书之前，我也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听众朋友们和两位主持人，是不是也经历过那种明明已经很努力，但是还是不知道结果会不会好的时候呢？
2: 哇，我觉得这种焦虑才是常态，尤其是我们现在也正值期中考试期间，这种焦虑真的是常伴我身啊，因为我们永远就无法预料到事情的结果到底是什么样子。
0: 嗯，是的，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既然我们无法预料到一些事情的结果的话，那就不妨大胆去做，我觉得只要去行动了，绝对会有一些结果反馈到给我们。所以可能这就是我的想法吧。那听众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短信以及 YouTube 实时留言跟我们进行交流。让我们回到话题，感觉这个男主人公这李善德这样，好像他这样面对生死结果的时候，这样的时候好像不是很多。
1: 对对对，没错，因为送荔枝这件事情的压力不只是说他任务难并且结果无法预料，而是说这件事情本身就超过了一个人可以掌控的范围，而且事关生死，这个结果真的是是一个非常大的，是普通人无法承受的结果，
2: 是
1: 类似于家破人亡这个样子。
0: 是的，
1: 我们就能清晰的感受到，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李善德他慢慢妥协的一个心路历程。
0: 可能就像现实当中，一开始想把它做到最好，但后来就只希望这个事情我们不出问题就好。
1: 对，就是这种变化很真实。而且如果呢，我们把这个故事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里去看，就会更明显。对于明皇杨妃的那段历史呢，其实也是一个盛世到衰落的过程，当时的整个社会都是往一个更加失衡的方向去走。
2: 是的，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一个九品小官的处境其实是很被动的。
0: 真的就是一个小芝麻官。
2: 对，他的努力并不能改变很大的走向，他只能够尽量的让自己不被这个洪流卷走。
1: 没错，其实在这本书的结尾，李善德他的结局其实也挺让人感慨的。我虽然说他成功的运送了荔枝，但其实杨贵妃他并没有说吃到这个荔枝给到一个反馈也没有，反而是宫里的这个皇上身边的大太监说

0: 你这个地方这个小细节办得还不够好呀，你让这个皇上和贵妃勃然大怒，那我就要把你斩首。但是，经过李善德的一些运作之后呢，虽然免于死罪，但最后也算是死里逃生，然后全家迁往岭南住了。
1: 天哪，这样听起来感觉，做这一切都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吗？是不是有一种白忙一场的感觉？
0: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在最后，李善德他自己其实也怀疑过这个过程，而且当时帮他运送荔枝的在岭南的一个种荔枝的一个他的朋友也说：“你这样做有意义吗？我感觉你们京城的人都很奇怪呀，为什么要一直纠结于这种毫无意义的事情？不如就享受自然，享受生活呀。”但其实我们把李善德的这个故事和历史上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结局结合起来看，其实就会感觉到一种异曲同工之妙，
2: 没
0: 我
2: 错。
0: 们可以说这是用小人物的故事来展示庞大的历史变化，也可以是说在这样的时代，作为一个九品小官，像李善德这样的小人物参与到这个庞大的历史进程中，他就会有注定的结局，因为整个时代、整个背景，甚至连皇帝都是那样子的，所以获得这种所谓的白忙一场的结局，可能也是一种必定的结果。
1: 就随时代的洪流所卷挟着往前推进
0: 没
1: 的过
0: 错，没
1: 程。
0: 错，是这样的。
2: 刚才听完采薇这一段分析啊，我也觉得我大概知道为什么一定要读一下这个原著了。因为其实当我们看这个看剧啊、看电影的时候，李善德呢，反是这个叙事的中心，我们几乎只关心这个故事的情节和故事当中李善德的命运。但是我们如果翻开书看这个原著的时候，我们好像更容易看到这个历史背景下整体的这个无奈以及更多的小细节，
1: 是的，我真的
0: 没
1: 是听进
0: 错，
1: 去了，想回去读一读原著，肯定感觉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0: 没错。而且其实，可能大家都刷到过一些片段啊，电影、电视剧中其实也有很多其他的人物，往往我们也会被这些其他的人物分散走这个注意力啊。
2: 是的。
0: 但是我就有一种感觉，当我在读原著的时候，我清晰的感受到，我是只站在李善德一个人的视角去为他这个事情而感到揪心。因为每个人都做自己做事的动机其实是不一样的，
2: 没
0: 但
2: 错。
0: 是呢，如果你只站在李善德的角度看的话，就会发现这个世界是如此的让人崩溃。是我自己一定要把这一切计算得准，是我自己执意要做这件事情，一定要保住自己的全家老小。但可能其他人呢，并不是这样觉得的，所以我们就更能够感受到，当一个可能自己的力量非常微弱、非常渺小的人物参与到整个的历史事件中，他所感受到的无奈，是我们去看原著更能够理解的，
2: 是的，
0: 而不是说站在一个理中客的视角去看待一个挺有意思的故事。
2: 没错，
1: 就
2: 非
1: 是已
2: 常感
1: 经
2: 谢。
1: 跳脱出这本书，可能是更是一种我们可以从书中得到的一些世界观。
0: 对，可能是更有代入感的一种体验。
2: 是一种人生的感悟，可以从书中学到很多知识。
0: 没错，没错。
2: 那么在这一期节目的尾声，采薇最想对各位听众朋友们说一些什么呢？来讲讲看。
0: 其实我想说的是，其实大家，我觉得可能听众朋友们听我们介绍完这本书，也会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在看《长安的荔枝》这样一本书的时候，其实很容易把注意力放在结果上吧。
1: 对，是的。
2: 是
0: 就
2: 的。
0: 是你读这本书的时候，时刻会感觉到压力山大，就想知道这个结果，哎，究竟是怎么样？然后
1: 到
0: 就，
1: 底有没有送到？
0: 对，哎，杨贵妃到底有没有吃到这个荔枝
2: 会跟着揪心。
0: 对，没错，会关心她到底有没有送到，杨贵妃究竟有没有吃到，她最后有没有死里逃生，你能不能挽救一家老小的性命？但慢慢读下来，我们可能会发现，很多事情本来就不会有一个特别清晰的答案，就
2: 没
0: 像
2: 错。
0: 李善德这个故事，我一开始读的时候就觉得，那无非就是送到和不送到、死和不死的 区
2: 对
0: 别
2: 对
0: 嘛，
2: 对，
0: 对吧？
2: 是的，我也是这样想。
0: 是吧，是吧？但没有想到，他其实送到了也可以被判处这个死刑，
2: 对，
1: 是的。
0: 即使送到了也会被挑刺，没错。所以我觉得，就像李善德，他虽然没有得到理想中的这个结果，但他还是一步一步把这段路走完了。就像有时候我们的生活中也是这样的，做一件
1: 没
0: 事
1: 错。
0: 情的时候，你很想知道它值不值得，有没有意义，最后会不会有回报，着急得到结果。但很多时候这些问题是没有办法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得到答案的。
1: 对。
0: 所以听众朋友们也是一样，我们可以 以允许自己在没有答案的时候继续往前走一段。
1: 嗯，也非常感谢采薇能够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一个内容分享。
2: 没错，
1: 那这一期的拯救路会的书架就先到这里了，也很感谢采薇为我们带来今天的作品。
0: 谢谢。如果听众朋友们读过这本书，或者对这本书有不一样的感受，也欢迎大家分享给我们。那我们就下周三拯救落灰的书架下一期再见啦。
1: Okay.
2: 好的，那我们先和采薇 say bye bye 了。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 Rachel Platten 的 Flat Song。

0: in me.
1: 欢迎回来，首尔我来了。那刚刚听了一首非常有力量感的歌曲，
2: 没错。
1: 嗯，那很非常遗憾的是，我们今天星期三的节目呢也差不多到尾声了。
2: 嗯，没错，真的好舍不得。
1: 嗯，感觉时间过得很快。
2: 嗯，今天的第一部也给大家分享了这个首尔儿童大公园啊。
1: 嗯，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因为这个名字的原因而去放弃去这么好一个夕阳的好地方。
1: 嗯，除了可以带着自己家小孩去逛一逛这样的儿童大公园，去看一下一些野生动物什么的，
2: 嗯，
1: 但除此之外呢，其实如果您是一个成年人的话，也可以自己去观看一下，去贴近一下我们的大自然。
2: 对，
1: 那包括、
2: 嗯、
1: 对，今天也跟采薇去聊了非常非常多，然后感觉真的是深入人心的一些对话。
2: 是的、嗯、学习到了很多，每一次采薇的节目都能给我们带来一种书中的力量。
1: 是的，就能给我们带来一些价值观，能让我们感受到一些来自一些古代可能茫茫众生里边的一些力量吧。
2: 没错。嗯，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最后呢、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 UNMU 的 Lovely， 祝您拥有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俄里尼保护古药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俄里尼通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我们为幸福加油。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사랑한다는것은함께운다는것이다조정래신작장편소설서리꽃추운밤잠깐피었다사라지는서리꽃같은사랑이야기서리꽃도서출판해냄
2: 꽉막힌피로비맥스제트로빼
3: Bad boy, I gotta be a bad boy.
2: 쉴새없는피로비맥스제트로빼
3: Bad boy, I gotta be a bad boy.
2: 풀리지않는피로엔비맥스제트고함량비타민 B 9종을한번에피로는제대로비맥스제트로허가권자질신옥십자비맥스제트죠광고심의필
4: 한국전쟁당시우리를먼저도운에티오피아6천여명의군인들은자신들의월급을모아부모잃은아이들을위해고아원이라는고아원도세워주었습니다그러나지금에티오피아는위기에처해있습니다끊이지않는내전과기후재난으로대부분의의료시설은파괴되었고의약품도부족해간단히치료할수있는질병으로사망에이르는상황입니다바로지금이우리가에티오피아의진빚을갚을때입니다지금전화해주세요후원문의080-982-0119국제구조위원회
5: MG 새마을금고모델조정석입니다 MG 새마을금고는전국팔도에서금융으로힘을드리고있습니다소상공인금융지원으로저출생극복지원으로청년지원으로 MG 새마을금고
6: 谈过往之古论当下至今，马上请出来自建国大学教养学院的孙艳红教授。孙教授你好。
7: 大家好。
6: 咱们说点什么呢？
7: 今天呢，就是把主题锁定在这个韩国近代体育方面。
6: 嗯
7: 啊，它经过了怎么样的发展，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6: 哎，这古代的体育跟我们近现代的体育这概念不太一样吧？
7: 的确不一样的啊。其实这个在韩国这个古代的这种体育呢，就是哈像韩国的话啊，比如说以武术为依据的这种哈这种体育呢，就是比较发达一些。
6: 是他那个太监是吧？
7: 是的啊，还有比如说这个。奥运会这个项目当中的啊，有这个跆拳道也是它一个传统的一个项目。
6: 它那个射击，杨弓，
7: 对对哈，
6: 是传统项目。
7: 对对，它这种弓术也是传统的啊，它不一定是体育项目，但是啊，它作为一种啊传统的或作为一种武术啊这种大的概念里边，后来它现在是作为一种体育这个哈运动项目，是不是在奥运会上可以看得到的？其实以前的时候，从大的范围来讲，它就是武术当中的。之一是不是？
6: 嗯，
7: 比如说还有什么手搏也好，什么摔跤也好，就是韩国传统的这种啊，这个项目啊。
6: 嗯，
7: 但是近代的体育呢，它是跟这个是有点不一样的。近代体育呢，有很多都是大部分都从西方传进来的。
6: 嗯，
7: 它是在开港之后，随着这个西方的一些文物，它传到了韩半岛啊，这个过程当中，它也进入到韩半岛。
6: 嗯
7: 啊，这些比如说足球也好，比如说棒球也好，篮球也好，这些都不是韩国传统的体育项目，啊，所以啊，这个刚才讲这些项目，它传入的都是近代化过程当中的啊一种啊体现，
6: 嗯，
7: 所以在近代这个韩国的历史上来讲，就是啊，包括政府也好。包括知识分子也好，他有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什么呢？要通过教育来寻找啊自强之路。
6: 嗯
7: 啊，然后呢，在教育当中，他提这个强调的呢，一个是精神上的教育，再一个就是什么呢？身体教育。
6: 嗯，
7: 但身体教育它就是什么呢？增强体育方面的，是不是？这个体育啊，从一般的生活体育，然后把它专业化的话，就。

1: 它随着教育的到来，这样的话，近代体育它就传进来了。就这样一个因果关系，它随着近代教育传进来，它近代教育它强调一个是精神教育，再就是体育教育。这一点呢，我们要把它分清。所以我们今天主要给它讲的就是什么呢？近代教育。那这个我们既然提到近代体育，然后谈到了它这个有关的教育，我们就先来说一说最早传入的西方体育项目是什么呢？
0: 最早呢，它传入呢，就是可以说是足球吧。足球是的，是的。它这个西方项目能传入的话，它要有一个背景，不是说你想传就传过来的。它有国家呢，有一个规定吧。规定，比如说在1895年的时候，就是国家就规定什么，就是公布了一个教育立国的诏书。这个诏书呢，1895年当然是高宗他颁布的。 这样的话，他把这个体操作为一个正式的这个学校讲授的这个科目当中的之一，这种体操其实这个体操说白了就跟体育是一样的，是不是？这样的话，这个体育的就是正式开始在各个学校就是普及，这个高宗在这个教育立国诏书当中就强调了体育的这个重要性，所以呢，这个。 一开始这个体操在各个学校出现的时候，因为它是把这个体操作为一个什么呢？它是增强体力的同时增加国家实力的一种手段。所以在国家下的诏书之后，各个学校进行体操教育的时候，它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特征呢？它就是体操老师不是有教师吗？他派着现役的武官去担任教师，他就是存在很多的这种很大的这种军事目的在里边。他要。 跟这个增加国力就是联系在一起嘛。但是到了这个日本侵略者就是对这个韩国的各方面这个他的干涉比较加强之后呢，就是为了打消这种反对日本这抗日意识，就把这个学校体操这种军事的性格把它逐渐的取消了。就在这种背景下，然后刚才我们讲的，比如说这个最早传入的不是这个足球嘛，它这项目就传进来了。根据 这个明确的这个记载就是在1897年的时候，就是这个英国舰队他进入仁川，然后他是水兵，当时这个舰队里边比如水兵嘛，他个水兵他示范了足球比赛，这就是西方的足球在这个韩国首次登场的这种记录上有明确记载的一个场面。之后呢，就是韩国的朝廷的宫内对这个 参与还御前翻译的这种官职当中呢，就是外国语学校出身的一些人士就组成了一个大韩足球俱乐部，这样的话足球队就出现了，这国家队吧，是的，这就是韩国足球队，就是国家队的一个先河，就这样开始的，这样我们知道这个足球传入呢跟什么呢？跟英国的舰队有关系。那今天特别火的这个棒球呢？棒球也是在这类似时期出现的。 大约在1903年的时候，是在韩国出现的。出现呢，就是首先就是在首尔中路有一个这个基督青年会，这个美国的传教士，这个传教士当中呢有很多人就是这个会打棒球的人物，这是这个棒球就是把这个棒球传到韩国的这个功臣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基督青年会的会员。 然后在1905年，这官吏的汉城高中，当时有一个叫这个高桥的日本教师就组建了一个棒球队，这就是棒球队的首次出现。这样的话，后来就首尔出现了两支棒球队，然后两支棒球队呢，在这个训练院展开了这韩国最初的棒球比赛。这样的话，这个棒球的历史就在韩国这样的
1: 开始了，但是它这个棒球之所以就是成为大众的这种棒球队是吧？
0: 是的，
1: 然后到今天你看韩国的话有这么多的职业的足球还有棒球队是吧？
0: 是的，
1: 特别的火，还有篮球。
0: 这个篮球呢，其实是在这个 有没有说是具体的说是哪一年传进来的？但是有一个可以就是推测的一个记录，

0: 就是照片啊，照片啊，就是在啊1911年的时候，啊，也是在这个基督青年会啊，他这个会馆的后院，啊，就是拍摄了啊这个拍摄的一张照片。他照片呢，就是有很多人就分帮结伙在玩游戏一样的，啊，然后啊进行练习的一张照片。
1: 嗯，
0: 这个照片的背后就是啊说明啊这个就有一些文字记录哈，这背后啊，那就是，可以说明啊，他当时这个做游戏的场面就是在打篮球，
1: 嗯，
0: 啊，就是可以啊，这个确定就是啊，在这个篮球也是随着这基督青年会他创立啊，而传入到韩国来的。
1: 对，没错啊，其实一谈到这些项目的话，相信大家这个都会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啊。
0: 是的，
1: 我们也送上一首歌吧，Whitney Houston 带来的《One Moment in Time》。

0: 其他那些球呢？像网球什么的？
1: 哎，网球也是有这个叫软式网球，软式，那这就是球比较软的，
0: 对对对，
1: 软式网球嘛。软式网球其实也具有很长的一段这个历史哈，没有说是准确的啊，能够啊知道它这个引进的这个年度这种记录啊，有一个故事啊，就是流传下来，就说就这故事很有趣的，就是说当时这个哈有个高宗，这个高宗皇帝啊，他看到一些外国人这流着汗在踢这个软式的网球比赛。啊，他看完之后，他就问下人说的，那么累的事情，为什么他们亲自干，不让下人去干？
0: 他后来应该学到了一个词叫运动。
1: 是的，的确是的。这样的话，就是从那个事件之后啊，就是根据记录的显示，有一些就是，比如说黄明远等等这些人哈，就是开始组织了这个远视网球俱乐部。这样的话啊，从1910年之后的时候，这些人组织的俱乐部啊，就是长期的主导了这个啊全国的软式网球界，有这样的一个演变过程。
0: 你像各种这些球类运动啊，它一般都是需要场馆的，足球场、篮球场、网球场等等。
1: 是的，
0: 最简单的是不是就应该是田径了？
1: 是的，田径比赛它没有那么高的难度，是不是？没有场合场所的这种限制啊，每个人都可以进行这种体育运动。那就很早啊，这个就已经开始引入了啊，就是这个啊，竞技比赛以这个运动会或者是学校的这种运动会时候，这个跑步为中心进行的。就是跑步，它就是很简单一种田径啊，田径的这种啊，就是个运动项目啊。正式记录下来的这个田径比赛呢，就是在1908年。就是在训练院举行这种联合运动会上出现这种跑步的这种项目。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近代的时候哈，就很短暂的一个时期里边，其实有很多近代的这种这个运动项目已经传到韩国来了。这样的话会使韩国体育或者是业余生活都变得丰富多彩。
0: 是，确实。那他们这个跟奥运结缘，这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1: 它是经过一个演变的过程。刚才我们讲这些呢，都是刚传过来，还没有立足，是不是？
0: 他们没有什么比赛什么之类的。
1: 是的啊，他要比赛的话，他要经过一个这个演变过程，是不是？他要一个正式的开始，然后要有立足，是不是？然后走向国际社会的一个过程啊。其实这个哈，引入西方各种项目之后呢，就是哈，它逐渐的开始立足的呢，就是有一个正式开始，就是什么呢？朝鲜体育会的成立。朝鲜体育会它成立呢是在1920年4月份的时候。它成立的有一个这个社会氛围，就是1920年4月份的时候，有这个《东亚日报》，它就是刊登这个报刊，它就强调什么呢？要普及体育，培养年轻人的体力还有气力。这样以此为契机，有一些有志之士哈，然后就发起了成立朝鲜体育会。这样朝鲜体育会成立之后他就为了纪念他这个创立然后呢7月份的时候，在培才高中这地方举行了一个第一届的全国的这种足球大赛。还有第一届全国的棒球大赛。这种比赛的这个项目就是由这个朝鲜体育会它的主办下就开始了。然后在这个基督青年会在初期，我们刚才一直在讲它起到很大的作用，是不是？它为这个普及体育做了很大的贡献。继这个首尔之后，在1921年的时候在平壤举行了这个基督青年会主办的首届的这个全国足球大会。这样的话，以此为契机，在平壤流行这种足球。然后首尔和平壤之间举行了这种精平足球赛远距离的。这样的话，就是有一些日本留学生也参加到其中逐渐带有国际性，是不是？这样的话，就是展开这。

0: 点地方的循环比赛，
1: 嗯
0: 啊，然后以足球为中心的这种西方体育就开始在韩国逐渐开始扩散。
1: 啊、
0: 哦，嗯，
1: 是。哎，那除了这个比赛项目，还有什么比赛项目吗？
0: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很有名的岩高站。
1: 也有人说是高岩，
0: 对，高岩站、岩高站，站的立场不一样，是不是啊？这个，
1: 咱们都得顾及到。
0: 是的，那我就是哈，就这个为了这个表达的方便，就称为岩高站吧。啊，这样的话，这个哈、高大出身的学生不要不满啊。
1: 没事，我补一下高岩站。
0: 是是、啊。所以这个岩高站呢，就是哈、对这个体育运动的普及还有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嗯
0: 啊。这个哈，我们知道这个岩高站，其实当时它不是岩师大，被称为这个岩喜专科。
1: 嗯，
0: 这个高大呢，它的当时呢不是高大啊，是什么呢？叫浦城专科。
1: 嗯，
0: 啊，浦城啊，这是两所这个私立学校啊。
1: 嗯、
0: 它在1924年啊，两校这个足球部同时诞生。啊，两队之间的这种哈、对决就成为了这个首尔的啊这种话题啊。首先组建这个足球队的啊是啊延禧专科，在组成这个啊这个足球队啊之后，它是席卷全国的这个啊足球。
1: 嗯，
0: 之后呢，这个宝城专科啊，它第二年次年的时候，也就是建了一个足球队。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就出现了两个学校互相这个哈、对战的这种局势啊。
1: 嗯，
0: 啊，从那个时候啊开始，就是这个哈、就是岩浦站哈、当时因为是浦城高中中这个浦城专科嘛啊、也可以称为岩浦站哈、还有这个哈、随着岩浦站啊，它这个哈、逐渐的开始激烈，然后逐渐升温。啊，这样的话就是刺激着整个啊，这个韩半岛的、这个年轻的、这些学生的对这种足球的这种啊热情
1: 哦
0: 啊，这样的话就是哈、有很多的足球少年们就是啊，很希望能升入到啊延禧或者是浦城专业
1: 啊，
0: 然后学习这种啊足球技术。
1: 然后这两所学校还培养出了不少的优秀运动员呢。
0: 是，的确是的。
1: 哎呦，借着这股热劲儿，咱们再送上一首跟奥运有关的歌哈，因孙妮带来的《And Let Everyone Shine》。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위제로과식계도제로제로위제로체했을때도제로제로위제로불편하거나답답한속엔제로제로위제로
2: 소화불량체함과식의위제로
3: 일양약품
4: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보상이빠르니까
5: 위제로
4: 생명보험손해보험한곳에서다들수있으니까
5: 위제로
4: 저조정석과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믿고모두힘내봅시다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
6: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穆珍。我们提到了盐高站哈，
7: 是的，
6: 有人说是高盐站，提到了他们这个比赛。其实因为我之前是在盐市读的语学堂嘛，然后那个时候就真的现场去感受过那个氛围的然后还看了他们的好多场比赛，其实不光足球篮球，他们好像很多比赛项目都是有的。
7: 的确是，其实当时就是啊，就从这个啊足球开始，然后他的领域扩展到篮球啊，然后包括各方面，比如说田径方面的，各方面他这种啊就是对战这种方式，他就是啊就是从侧面来讲，就是他就是啊就是推动了当时这个韩国啊这个各个方面体育项目的发展啊，比如说网球也好，柔道各方面的啊，排球什么举重乒乓球各方面的啊，它这种新兴的这种体育项目都逐渐在升温，所以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啊。然后就是哈、啊、刚才也讲，就培养出很多的优秀的运动员嘛，是不是？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说有名的，比如说啊孙继珍大家听过吧，孙继珍
6: 听过、
7: 孙继正是吧，都听过。除了他之外，比如说全泰夏啦，什么金恩培啦，什么各个方面的啊这个优秀的运动员有很多的啊。当中呢就是啊孙继珍呢，就是我们知道他是马拉松方面的一个选手。
6: 对啊，他是韩国奥运奖牌获得的第一人吧。
7: 是的，这在他这个业绩都登载在教科书里边。
6: 是
7: 他登载在教科书里边呢，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讲韩国的各个近代体育项目发展啊，这个形势比较好，是不是啊，就是比较在逐渐在升温。但是有很重要的一个背景不要忘掉，他在处于什么样一个状态呢，他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所以呢就是啊他运动比赛呢他助长了这种竞争，还有啊就推动了体育项目的发展。但是他还出现什么呢，就是殖民和被殖民者之间的这种啊比赛也是更加激烈。因为当时就是哈、啊，因为这唯一能通过这个体育这种方式啊来压制日本啊，因为当时在殖民地的韩国跟这个日本人互相对比的时候啊，这个韩国体育是非常强项的，就是比如说在各个学校进行这个运动会的时候啊，一般的韩国的学生他的成绩都比较好的，所以呢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他可以超过日本，这样的话呢他会把更多精力他投在这个体育上，所以他也是一种就是年轻人啊他啊就是发泄他这种愤怒的一种啊这个渠道，是不是啊，这样殖民地的这些啊这个韩国人呢逐渐对这体育这种啊这个追求热望也是越来越高，这样的话啊那这种体育当中就会加入一些民族感情，其实这是很可以理解的，是不是啊，那这种心理就是什么呢，就是被压抑的这种啊状态就可以通过这种体育的方式获得一些缓解，是不是啊，可以增加一下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啊，这样的话在比赛过程当中会发生一些摩擦，或是啊体现出对日本殖民统治一种反抗的这种精神会出现在里边，我们讲这个背景啊，然后呢就提到这个人物，就是孙继珍，孙继珍他为什么他这个业绩会载在这个图书这个教科书里呢，一个是他是夺冠了，那就是1936年他参加了第11届 他就是在柏林的这个奥运会，是不是？然后他获得了这个第一名，夺冠了，是不是？他就向世界显示了当时韩民族的这种优越性，虽然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下，国旗是变了，
6: 但人没有变，是不是？三六年的这个时间点，当时还没有光复，所以他当时就只能披着日本的国旗去参赛。当然是了，因为他这个参加申请的时候也是以日本名字去申请的，但没有办法，因为当时是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所以呢，他作为一个代表参加，他什么代表呢？就日本的代表。他代表，因为当时韩国国家没有了，所以他这是作为日本的这个代表，然后参加了这个奥运会。他这个人物呢，就是他有一个特长，因为他是什么选手啊？他是这个马拉松选手。他是从小的时候就爱跑。
7: 他在颁奖仪式上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他就是向着这个日本国旗，这个奥运会上的一个金牌，他不只是领奖台上进行这个领奖的时候，就是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后来就成为很重要的问题，出现了一个受瞩目的一幕，他就是领奖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现在奥运会，比如说你获得金牌之后，我们都知道最后会这个放国歌，是升国旗，是不是？那会很骄傲的，然后注视着这个国旗，但是他不是这样的，他跟他一起参加这个韩国的这个运动员，他都是低着头，他不朝着不抬头看着他日章旗，然后低着头，他用一种就无声低头的方式来抗议，就是有这种分析。然后呢，就是他这个你看着照片当时有的，他的照片什么呢？就是从正面看的时候，你会看到什么呢？他这个运动服上他是用英语写着Japan，就是日本嘛，是不是？他呢当时就是领奖的时候会给他分一个这个月桂树 啊，就是啊，登载了他这个当时颁奖的时候的照片。
6: 嗯，
7: 这个中央，这个朝鲜中央日报呢，他这个社长是什么呢？李运亨。李运亨是一个独立运动家呀。
6: 嗯，
7: 啊，他当时是回国啊，就是这个办这个报刊啊。
6: 嗯，
7: 他这个传这个，他这在这个报刊上呢，传孙继珍这个颁奖啊，这个照片的时候，啊，在旁边这个斜着拍他照片的时候呢，啊，这个他这个运动服上有这个日本的这名字还是看得到，
6: 你
7: 正面看的，正面拍的时候呢，因为他是用这个月桂树挡着看不到，但是侧面拍的照片呢，他会看得到的，所以在报刊登他照片的时候，把侧面隐约可以看到的这个啊日本名字，把它是这个处理掉了，
6: 模糊掉了，
7: 对对啊，这样的话，这个就出现着抹去日章旗这种事件啊，这个
6: 这在当时日本当局看来，这估计是不那么容易过吧？
7: 啊，但是这个朝鲜中央日报它刊登这个照片的时候没出现太大的问题，啊，当时呢就是当时认为是这个印刷质量不好，说是照片呢就是这个画质不好，所以说是使这日章旗说变得就是有点模糊不清了，啊，然后这个啊，总督府啊，其实当时对这个照刊都进行检阅的。检阅的时候啊，就是没有把它做一种问题，然后就通过了审查，然后它刊登出去了。
6: 嗯，
7: 啊，这是哈、啊、朝鲜中央日报上啊，就是没有被卡住。
6: 这事儿到这儿算是一阶段。这
7: 是的，
6: 有没有秋后算账呢？目前看来好像是挺难躲掉的。
7: 这是第一轮。
6: 是，阿里郎的。我们稍事休息，苏阳带来的《昏路阿里郎》。

0: 秋后这账后来是怎么算的呢？啊，是的，刚才讲这个朝鲜中央日报是没什么问题哈，就是没有被发现吧。啊，然后8月25号的时候，东亚日报又刊登了这张照片，因为是当时是很重要的新闻，是啊，夺冠呢啊。然后又他刊登他这个照片，这个事件就扩大了。为什么呢？就是当时担任东亚日报的这个体育部的记者啊，叫做李吉友这个人物，还有担任社会部的啊这个部长叫贤振健这个人物哈，就是这些人物进行商量之后，就是把这个孙基真 啊，他穿的衣服上这个哈能看得到的这个日章旗，不是是把它变得模糊，就把它完全删掉了。因为这个朝鲜中央日报的时候就把它模糊，就是看不清啊，这样的话会让人啊这个误解，以为是这个照片原来就不清楚啊。但是这个东亚日报呢，干脆就把它给啊抹掉了，把这日章旗给抹掉了。啊，这样的话 他们这个认为就是什么，虽然这个孙基真哈他佩戴着日本国旗参加这个比赛，当时是没有办法的，获得了金牌啊，但是不管怎么说，从民族上来讲，他还是韩国人，是不是？所以呢，就是当时舆论界呢，就是啊有他的打算的，他想通过这种方式啊来表现出他对日本殖民统治的一种抵抗啊，也通过这种方式来唤醒当时逐渐 在被日本殖民当局抹杀的这种民族性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件啊。这样东亚日报这个报道呢啊，也要通过总督府的这种审查，是不是？这个审查没通过，太明显了，干脆日章旗被抹掉了啊。然后啊没通过之后，他又追溯啊，当时这个总督府啊就是察觉到了 受骗了啊，然后他就把这个事件追溯到了这个朝鲜中央日报他这个报道，然后把这个照片拿出来一看，这个原来原本跟这个朝鲜中央日报登出来的不一样，原本的看得很清楚的，他是故意把它这个弄得这个模糊不清的，然后就把他这个问题就是弄大了啊，进行追究。 追究结果怎么样呢？朝鲜中央日报这个社长，刚才讲李云亨这个人物哈，他就被迫的啊，就引咎辞职了。然后他这个报刊也停刊了。然后东亚日报呢，当然啊，他也会受到这个惩罚哈，那个他相关的一些干部辞职啊，然后有一些人员干脆被拘留啊，而且还受到这个无期限的停刊的这种啊这个措施。对。 这样的话之后，这个东亚日报啊，这个主张呢，就是提出了啊，他这个东亚日报就是啊，他这个报刊报社的主张啊，就是主张什么？当时是有个别的记者断臂自救吗？他就是啊，说是自个别自这个记者的个人行为跟他本社无关，撇清关系哈。的确是的哈。然后呢，他这个停刊的被解除了，然后
1: 他这个报刊呢，他就是重新又开始刊行了啊。但是朝鲜中央日报呢，干脆就废掉了啊。我找了一下这个图片啊，发现真的从正面来看哈，他那个盆栽刚好抱在怀里，
0: 是的，
1: 就把那个旗挡住了。
0: 是的，但是你斜面拍的时候，他就还是看得到。
1: 但是很有趣，根本就不用把那个给他抹掉啊，直接用他正面照片不就好了，挡得特别好。
0: 但是他获得的照片就是侧面的，
1: 有可能。
0: 对，所以这个哈这个事件，其实这个事件呢，其实 他事后果有的被辞职，有的是被这个拘留，是不是？但是他有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通过事件他受到瞩目了，他达到目的了，是不是？体现出来了韩国这种反抗精神，虽然他这结果这个代价是惨重的，但他这个哈
1: 目的还是达成的。对，我就记得最后这个孙基真哈，当时他是有一件奖品是被日本当局给扣留的，这个奖品被扣留这个事件一直到几年前其实在有些报道当中还是能看到。
0: 是的，的确是的哈，因为他这个哈有意他故意的遮挡这个日章旗，是不是？除了报社之外跟他也是有关系的，所以呢就是他被禁止参加比赛之后，然后受到监视 就把当时刚才讲他是有一个这个奖品叫古希腊的骑士头盔，这头盔也被没收了啊，这是哈日本的啊这个通过这个事件对这种哈抗日的啊反日的这些人物进行了一个镇压，出现这种啊这个现象。
1: 是的，这据说后来哈，然后他在柏林，应该说后来是国际田联向他补发了这个 又重新对他就补发了这个头盔哈。是的，是的。对他的意义而言，就是当时的那个和后来补发这个应该还是不一样的。哎，那日本当局一看，哎，我们日本人都没能拿的奖项，你一个殖民国家被我们殖民的地方，你们竟然还能出一个金牌选手，他这不会有一些什么羡慕嫉妒恨吗？
0: 啊，是的，那就是进行报复，是不是？啊，就是日本呢，就是逐渐的开始压制这个韩半岛的这种体育的这个发展啊。然后，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时候啊，就是他就阐明什么呢？体育的这种军事化。嗯，在这个啊，他挑发这个中日战争，然后接着不就是太平洋战争嘛，是不是？他战线压的拉的越来越大，越来越长的时候，到最后阶段的时候， 这个韩半岛的体育几乎就是消失了，啊，没有体育了，剩下只是军事训练了。这些年轻人啊，都被集中起来进行军事训练，然后拉向战场，啊，然后当炮灰，是不是？啊，这是啊，对体育的这种啊摧残，还有这个压制，嗯嗯。然后啊，由于这个啊这种啊战争的这种扩展啊，然后朝鲜总督府在1943年的时候，
1: 嗯，直到日本啊这个啊殖民统治结束那一天，啊韩国体育呢就是处于这种停滞的状态。嗯，
0: 这种状态，这种压抑呢，直到1945年8月，是吧，日本战败投降之后，韩国重新获得光明啊，恢复啊这种独立之后啊，这个体育界人士呢，为了体现啊这种光复这种感情之际哈，感激之情啊。然后在1945年10月份的时候， 在首尔运动场举行了光复庆祝的综合比赛啊，所以这种比赛就是这种体育啊，在整个近代或者现代啊这个转化的过程当中啊，它跟它这个民族的发展，说民族精神情节都是就是联合在一起的。
1: 对，所以说在88年就汉城举行奥运会的时候，
0: 是的，
1: 才会如此的就全民的那个情绪，民族情绪才会被高涨起来，
0: 是的，
1: 就被 被扇，这应该怎么讲，就是群情激动的那种感觉。
0: 是的，是的。嗯，
1: 是。然后这因为我那时候特别小，才一点点，所以对那个88年是没有什么特殊意象的哈。那现在再看只能看一些报道和记录。据说这个后来就孙继珍他也是在88年汉城奥运会的时候，当时他是火炬手。
0: 是的，是火炬手。
1: 哦，他
0: 是一种象征意义，
1: 年逾古稀之年。
0: 是的，
1: 70多岁的时候啊。
0: 是的，是的。
1: 哎，他可能也想不到有生之年还能赶 上这样的一个日子哈。非常感谢孙老师，那我们下期见。
0: 好的，再见。
1: 稍后是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彩纷呈的节目，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送给大家 Corinna 演唱的 Hand in Hand。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eoul.go.kr。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3: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以下节目由台湾的教育电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哎，今天你心动了吗？是因为一首歌、一本书、一块巧克力、一趟旅行、一场别致难忘的体验，还是遇见那个人？ 每个人都是自己创作的主角，每一天加点轻松品味，来，哈个懒腰，听听你的、我的、他的心动时刻。

0: 节目现在您所来听是一起开麦包，在节目当中来为我们所邀请到是曾经获得国家文艺奖的得主，过去曾任国立台北艺术大学舞蹈学院的院长，目前他的舞团应该这么念是 May Match Dance， May 就是来自他名字当中的其中一个字。来欢迎到是何小梅艺术总监，小梅老师你好。
1: 你好端端，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上次演出去看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在国家戏剧厅的演出，
1: 是是是
0: 吉象林，
1: 嗯，
0: 吉那个吉是
1: 终极的吉，或者是极端的吉，
0: 象林那个象就是照相的那个象，
1: 对，百象人众生相的相。
0: 嗯，我记得那次来在录制当中介绍这个舞作的时候，录完音老师就说我要去附近的植物园走走，因为咱们电台就在植物园的隔壁，对不对？
1: 嗯，
0: 你说你要去寻找一些灵感，
1: 嗯嗯，
0: 然后那个舞作其实距离我当时看的时候，当时你来说的时候应该是第一次的展出是吗？
1: 是，如果是在国家戏剧院的话，

0: 哦，那应该是2019了。
1: 你看，哇，你们多少年没有见面，
0: 好可怕啊！
2: 那一次的演出，其实在我心中印象也很深刻，嗯，就是那个沉浸感。还有身体语言的各种的想象，哦，我记得有很多只手啊，嗯，脚啊，
0: 没错，
2: 对不对？那个是什么动作？还记得吗？
0: 我试着让舞者看起来不像人吧，
2: 啊，对，
0: 他可以 是，你可以说他是生物、动物、植物、细菌，或者是一种生命的众生相，
2: 那个众生相，你会有那个问题意识想要表达那件事情。

0: 以这样把我们的心意传送给我们的祖先啊，或者是这些，
1: 是，
0: 你知道吗？这些所有众生灵啊，或者是
1: 它其实是一种意识咯。
0: 是是是，然后我就在想说，欸，所以我们摆放的这些贡品，它怎么转换成一个有形，转换成无形，他们怎么享受享用这些东西。那我觉得这个也是道教里面从小就影响我的生活跟我的想法。那后来我在编这个吉祥灵的时候，其实一开始我让舞者走向那个桌子，
1: 对，走上桌子，哦，
0: 走上桌子，他从观众席走上舞台，再走上桌子，然后他们就在舞台上演绎了一段，其实不是人，也不是动物，也不是，你很难辨识啊，其实比较像是一种生命的各种不断变化的一种形体形象，
1: 我印象中是他们在桌上桌下，
0: 对，
1: 纠缠来纠缠去，
0: 是是是是，
1: 有没有滚来翻去这样子，
0: 对对对，
1: 那么久的时间，欸，那对舞者来说那个考验是什么，在肌肉的控制，
0: 因为那支舞需要挑战他们身体的强度跟柔软度，各种能力都要很高，所以当时对舞者来讲真是一种折磨啊。
1: 欸，所以老师你是在现场说我要怎样我要怎样，你是这样一个指导吗还是什么？
0: 我们会一起找一些东西，然后当然我脑海里可能有一些想象，但我会试着从他们身上找到接近我想象的可能，然后我也会百般，不管是诱导或者是强迫或者是督促，让他们展开那个身体的各种可能。
1: 那你要亲自示范呢还是你在
0: 我下？哦，我当然没办法。太难了。
1: 他会说老师你自己做看看。
0: 他们没有对我这么残酷，他们知道我不行，他们把我 撕开但还是不行。
1: 那你在想要的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个极度的范围啊，哪一个是你觉得说啊好不要再要求下去的？
0: 我觉得很有趣，其实在那个过程里面，我其实发现我一直在让舞者的身体找到一个最强烈的边界，那个身体几乎是一种很大的痛苦，那个痛其实后来我发现是好像在回应一个我们作为一个人很需要你知道你的痛点的极限在哪里，就像你刚刚讲说什么时候是不能再痛下去的，但是这个痛又变得很可贵，因为你知道痛所以你不会再伤害自己，或者是你知道你还活着，对，那我就从那个点里面一直跟舞者在讨论这件事情，说我们生命中的那个痛会不会也是一个很正向的意义，那它帮助我们去找到或是感觉到我们的存在，那是最有最强而有力的证据嘛，好，那这个痛其实是我们不想要的，可是它又非得存在，对不对？不然你不知道你的状况，
1: 对，
0: 那更有趣的是我后来在跟舞者工作的时候，我觉得舞者很像是一个很强生命力的一种生物，就是刚开始做的时候他们比如说那个柔软度做到这个点他们很痛，可做久了他的柔韧性更强了，他可能比较不痛了，所以你知道他的那个边界就越来越被打开，所以其实也验证了我们人的韧性跟我们的能力是很大的，我们是可以去挑战的，然后舞者又是一个这样的生物，就是他很能够去接受挑战。
1: 有没有听到老师形容舞者是生物？他们是哪里来的啦？哪个星球？
0: 有时候你看他们真的是很特别的一群人。
1: 然后很特别的是，当这群舞者不在舞座当中离开来的时候，他们突然跳回一般人的时候，那是完全不同的样子，
0: 不同的样子，对，
1: 哦，俏皮的俏皮，耍宝的耍宝，什么这样子，
0: 对，
1: 在那个创作当中，在进入到那个舞作的作品里面的那个精神灵魂呢，这是舞者在台上非常可贵的一件事情。

0: 你为什么在开麦的时候，我想说先从这边谈起，也是让大家了解，其实在我心中，小梅老师你是一个这么样的坚持，这么样的执着，在台湾的舞蹈圈里面，你还是继续的在希望能够耕耘，看到更多更多的新锐艺术家，然后也可以跟国外交流，甚至你也希望更多的国外的舞者也可以来到台湾。我最近感觉到你有这样，还是说其实你已经很久这样子一个伏笔想法这样子？
1: 确实，因为我也觉得台湾的艺术家也很努力，也很辛苦，然后也很希望有舞台。那表演艺术其实，舞蹈在台湾又比较式微，真的很需要观众的支持啦。好，那又有另外一个状况，就是说，其实台湾的舞者能力很好，但是台湾的市场不是很大，所以有很多舞者他们一毕业，他们就往国外去找机会。那当然他们能力好，他们可以被甄选为一个国际团的舞者，但是也相对来讲就是说，我们好像也少了一些很棒的舞者，或者是说我们好像也觉得欧洲的舞台是比我们还要前卫，还要更引领风潮吗？那我们好像自然也就变成是跟随的角色。这么多，这是几十年，这已经是一个历史了，就是说好像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比较没有自信。那于是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欧洲是一个很大的板块，然后很多的艺术节他们很容易串接，然后艺术家也很容易移动，因为没有太多的可能这个经费上的，当然都有啦，可是相较从亚洲来，或者是整个市场的规模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如何也可以有一个自己的亚洲的联盟，一个网络，一个平台，而且我们可能不用那么依赖一个西方帝国的眼光去看什么才叫做艺术，我们能不能也有自己亚洲的一个美学，因为亚洲跟欧洲很不一样，所以我们应该要对自己的文化有更多的关注跟自信。那所以才这几年从2013年开始成立了一个计划，叫做Dance Now Asia 舞蹈艺术节，
0: 简称 DNA。
1: Yeah.
0: 那不是我们讲的那个 DNA， 它是一个缩写的名字哦，所以是亚洲艺术节。今天咱们就已经破题喽，要来邀请到何小梅老师，艺术总监呢，来跟我们分享即将来登场的

0: 那这个整个策展当中，其实有我觉得跨域也很大，包括有民众就可以一起来参与的，就你们会有现场的，就直接教学哦，包括什么，你也可以跳巴厘岛的舞，
1: 对，
0: 还有
1: 缅甸
0: 啊、哦，对，你看现场现学那种现教学，然后你可以参与一些互动，那也有所谓就是独立的舞展，也就是是
1: 独立展演。
0: 独立展演，那有台湾的，也有亚洲的这些艺术家们，总共16位，是以个人的舞者的作品来做展现，是吗？
1: 是。
0: 另外也有团体的，团体的是
1: 亚洲焦点汇演。
0: 嗯，亚洲焦点汇演意思是怎么样？一个团一个舞团吗？还是什么？
1: 对。嗯，其实我们这一次最大的一个表演节目是亚洲焦点汇演，然后它的日期是从10月1号到10月3号，也就是。礼拜四礼拜五的晚上跟礼拜六的下午跟晚上，那这个亚洲焦点汇演呢，我们总共邀请了10个团队，那其实这10个团队里面就有7座城市亚洲的城市的团队来、共襄盛举。这个活动我觉得很值得一看的原因是，你买一张票然后你进来，你可能会看到哇，虽然都是亚洲，可是怎么不一样？因为为什么当时会觉得亚洲一定要有一个属于它，或者是说我们真的要把眼光也回到自身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亚洲是这么悠久历史、多元文化的一个地域。那我们都对自己的邻居不熟，我们一直看着法国，一直看着英国，就是我们好像眼睛都看得好远，当然这不是坏事，可是就在我们周围的这些邻近的这些国家，他们的文化其实跟我们之间是有一些重叠交融或者交流的，你了解了他们，其实相对的你也会了解自己。好，更有趣的是说，其实台湾正好处在东北亚跟东南亚中间，所以东北亚像日本、韩国啊这些国家跟东南亚啊，像比如说缅甸啊、印尼、印度啊、马来西亚啊，这么多太多这些国家，他们有着很不一样的宗教信仰或者是仪式，这些东西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难道我们都不好奇？那我觉得在过往这几年邀请来的团队让我看到真的让我学了很多，然后我也发现我们真的不能忽略自己的

0: 我们在这段要结束之前呢、哦，要先回到小梅总监啊、哦，你这边来，因为刚刚其实，在节目开场的时候，我们所听到就是吉祥铃的音乐、
1: 嗯。
0: 我想问的是，因为吉祥你现在目前在其他国家也展出很多次，也非常受到好评。你觉得它特别会吸引外国人，他想看你的这个舞作的原因是什么？他们有些什么样的回馈吗？
1: 我觉得这个作品对我来讲，真的它就是从一个我自己从小生活的一个环境，就我的信仰。好，那我妈妈从小就是佛教徒，好，道
0: 难
1: 教
0: 怪，
1: 是，对，那我就跟着她拜啊，好，所以很自然的，其实我没有特别去说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仪式，没有，它其实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那
0: 一
1: 我
0: 个映照，
1: 一个映照，对，然后我觉得当不管我们其实这个作品在日本、在韩国、在美国很多地方我们演过，但这个是没有文化差异的，因为他看到了，我觉得其实有趣的，他们会有说，他们会看。

0: 到说，哎、欸。哎，里面好像有天使，哎，哎，里面好像有地狱跟天堂，然后他们会看到说，哎，很像这些人，很像植物，可是他们又很像爬虫吗？
1: 我觉得是爬虫，我一直想讲，就我看到好多爬虫，
0: 对，那我觉得
1: 有灵的爬虫，
0: 是是是，其实到最后你会看到的是一个生命体吧，
1: 对，到底生命是一件什么样的一回事？这样子哦，如果它脱去了我们经过文化的洗礼学习之后，那脱去这些事情的时候，会变成还剩下什么，
0: 对，
1: 或长成什么样子？
0: 是，
1: 我们为什么要在这边做一个小结呢？是因为想请小明总监，你能够为大家来用最简单、最生活的语汇来告诉大家到底什么是现代舞？因为其实有很多观众会觉得听到"现代舞"三个字就会觉得啊，那我不懂。大部分的观众会觉得怕自己看不懂，怕看不懂就觉得我出来不知道干嘛，也不知道跟人家说什么。那台湾的观众现在比较喜欢社群化的东西啊，你在聊什么，我也可以跟你搭上。现代舞刚为什么前面埋了这么多梗？你应该就可以感觉到，其实小妹总监你刚刚讲的吉祥岭它也是现代舞，但
0: 对。
1: 是你诉说的其实就是人的生活啊，
0: 对，
1: 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用简单的说，现代舞

0: 我觉得现代舞就是一个属于每一个人的舞蹈，
1: 嗯，
0: 也就是说，你不要把舞蹈跟自己划分界限，
1: 嗯，
0: 因为舞蹈就是用身体在，但是你每天都带着你的身体走路啊，手语啊，你有姿势啊，你坐卧行走啊，其实这些动作就是舞蹈。
1: 对耶，就说你干嘛把他特别用舞蹈这两字，这只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比较好定义的方式，但是就是我们的身体的线条，我们的手脚头颈等等，我们四肢或者我们的躯体所连贯出来的动作，等于说对你来说走路也是一种现代舞。
0: 是而且你不会，而且你不会问自己说，哦，我现在走路是什么意思，我现在停下来发呆是什么意思。你不会对自己的每一个动作都要去说它一定富含什么意义，或者是他表现什么，有时候没有啊。
1: 而且走路有风格哦，比方说你看他背影，同样的胖瘦你就会知道这个是谁在走啊。
0: 是的，
1: 他的脚步声那些，
0: 这个就是你个人的舞蹈了。
1: 对哦，好有，
0: 而且有时候你看哦，我在这里做我的动作，那个人就在旁边做他的动作，但是你如果从远一点的角度来看我们两个人就变成双人舞啦。
1: 这样是不是？
0: 是不是？
1: 哎，这样有没有解框？有没有解锁呢？我们稍待会马上回来，再待会儿呢要来邀请何小梅总监来跟我们谈谈。刚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汇集的亚洲的艺术家们，他们也会来一起做汇演，那其中里面包括了有韩国的，有日本的等等，你这样不仅可以听到这些音乐当中的流动，然后也会请小梅总监来帮我们介绍这些艺术家。

0: 好，那我们这回就要来有请小妹总监来跟我们讲讲，希望大家告诉大家，这个是邀请了国外的舞团一起来到台湾演出，这个title 是什么呢？
1: 我们有一个节目叫做亚洲焦点汇演。
0: 焦点汇演，汇就是万国百汇的汇哦。
1: 对，所以就表示我们有十个不一样的节目，
0: 都是亚洲国家。比方说，
1: 是我们来自台湾，除了最多，因为占一点人的优势嘛，
0: Of course，
1: 所以我们有三个节目，但是我们还有邀请了香港、马来西亚有两个作品，然后还有印尼，还有新加坡，还有
0: 日本、
1: 韩国，
0: 对，
1: 最重要的韩国居然忘记了，
0: 是是是。是是是。

0: 再次回到节目中，今天段段特别来我们邀请到这位美的影响力人物，曾经获得国家文艺奖得主何小梅总监老师。你再讲一次你的舞团叫做
1: May Mitch Dance，
0: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1: May 真的就是取自我那个最后那个名字的发音、
0: 嗯、
1: 那也蛮有趣的，就是其实它 double I， 所以少掉一个 I， 所以就是 May 跟 image 的合连字、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它与其说是我的 image， 不如说是 me image、嗯、也就是说你也可以把它想成是 me image， 就是说每一个人其实都透过很多的意象去跟自我连接、
0: 嗯、
1: 那舞蹈也是很透过很多身体的意象来表达、
0: 嗯、
1: 来传递一些讯息。
0: 了解哦。所以在你的舞团当中，现在对你来讲你最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1: 哇，我觉得很希望舞团在做的事情是能够有一些影响力的、嗯、而不是只是把作品演完。
0: 你的影响力是指对观众、嗯、还是对艺术家，还是对整个生态，还是
1: 对整个生态吧，对整个台湾的文化。
0: 我刚听到在开麦前的时候讲一段悄悄话、哦、感觉现在目前在台湾的舞蹈观众的经营非常不容易，对不对？
1: 对、我觉得要培养一位舞者，其实他一定要至少有，以台湾的舞蹈教育来讲、好像都14年的、从国小到大学毕业14年的这样的养成、让他可以有能力站在舞台上很自信的表演、但是如果他一毕业没有立刻有机会让他成为一位专业舞者的话、那过去14年的培养跟心力其实很容易在1-2年的停顿就消失了。所以台湾的舞蹈演出、其实观众数真的不多、那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可能是观众通常会真的担心说啊，我就看不懂、我觉得大家会有一点迷思是说为什么要看懂、其实它不是解一个数学题、我更希望的是说其实你的身体你也不会看懂啊、你只是去感受你的身体。像现在我们每天都滑手机、滑到那个 AI 一直推、演算法推给你的东西、你其实没有机会去看见自己的身体或感受自己的身体、那我觉得 DNA 这次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说、可以看到真人在舞台上、而且他们是来自于不同亚洲地区的人、你看到他们在这个地方交流就已经不是只是来表演一次作品、而是你可以看到不同的文化之间的流动、
0: 他们的身体语汇啊、符号啊，
1: 对，
0: 怎么连成变成一幅画，变成一段影片，
1: 没错，它不、就不是你从演算法里面是靠别人推东西给你、然后你可能看完之后你也没有感觉、因为你的身体是没有感觉的。
0: 了解。
1: 但是我们可以真的一起到这个剧场、跟真人见面，这是一个很珍惜的时刻。
0: 了解。

0: 来，那有请小妹总监，今天没有办法全部都介绍，对不对？因为大家现在都流行韩风，韩风，我们也来吹个韩风，好不好？
1: 是，
0: 小妹老师来告诉我们，这次韩国你所邀请来的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作品？
1: 嗯，这个作品很特别哦。其实，这个团队他们虽然基础是传统舞蹈，但是他们也在这样子的一个很当代的环境里面，其实把这个传统的素材慢慢的转变成一种当代的语汇。那他们在跳的这支舞其实基本上是根植于韩国有一种传统的萨满技艺，叫做 GUT BARA
0: GUT， 这是一个谐音嘛，
1: 也许是他们韩文翻过来吧。对，那它基本上就是一种萨满舞的一种一个 像度、那它其实里面有巫师在主持，然后透过歌唱啊、吟唱啊、舞蹈啊，然后鼓乐啊，还有一些仪式啊。那他们干嘛呢？他们要祈福、要驱邪、要慰灵，好，然后跟神灵沟通。当然这个是在传统里面它真的就是一个仪式，可是在一个当代的表演的舞台上，它没有真的是一个仪式进行，它把它表演

0: 化，它让你看到在过往的一个萨满的仪式里面做了哪些事情。那创作者让这整个作品呢，变得更清晰的，你去看到那个韩国这个身体哦，怎么样在不同的这种节奏里面去呼应出所谓巫俗记忆的这种悠久的节奏跟旋律。
1: 嗯，
0: 对。

0: 所以我们这么讲哦，刚刚听到这是明明是一个传统的舞蹈，但是他们在舞台上展现的时候却是用一个现代舞的意象来做这件事情，那就巧妙啦、啊、怎么样去把这两个结合起来。现在听闻你可能会听到一些背景声里面这个传统音乐的声音，对不对？就是我们标签印象当中，对，这也就是我们会体会到那是一个韩国文化的音乐、
1: 嗯、
0: 传统舞蹈当中会听到的音乐。可是他们在肢体语言上，换句话说肢体语言保留，但是他们在服装上面、
1: 嗯，
0: 包括他们是已经脱掉鞋子、
1: 嗯、
0: 因为如果是他们穿上传统服装就一定不是这样子嘛、
1: 嗯、
0: 对不对，就是可能五彩缤纷、嗯、然后这个很大大的蓬裙子啦、
1: 嗯、
0: 我所理解的传统舞蹈会有一些身体的框架出来做一些限制的、
1: 嗯、
0: 是这样。
1: 我想他如果还是在一个传统的仪式里面，他一定有很多禁忌，
0: 对、
1: 比如说就像你刚刚讲的，可能在服装或者是在一些动作上面、
0: 嗯、
1: 或者是在整个仪式进行中有它的一个规范、
0: 嗯、
1: 但是当它变成是一个表演的时候，它可以更尽情的去展现、嗯、也许在这个仪式里面那个吟唱或者是它动作本身有一种呼吸，然后他们透过这个呼吸的韵律更能去陪衬或是、展现那个音乐的一种律动、
0: 嗯、
1: 嘿，那当然我觉得这个舞蹈对我来讲我不是那么熟，可是你也可以把它转换成到台湾、嗯、就是说诶，那我们台湾有没有类似这样是跳给神灵看的舞？
0: 大家想想，你们想想台湾什么舞蹈你会想到跟神明有关。我要说一下，刚刚前面老师有说你不要就是往舞蹈舞蹈，你要先脱去舞蹈两个字，你就想身体展现动作、
1: 嗯、
0: 你才能够马上去触及到。来哦，有请老师帮我们揭晓是什么、嗯、

0: 其实这个问题一直在我的脑袋里面盘旋很久，因为我一直在想说我们台湾人的身体，我们台湾人的舞蹈到底是什么。当然我们最容易想起来就是原住民的舞蹈歌舞，一定是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台湾是一个多元的移民的一个社会、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移民来到台湾，那这些人的身体的舞蹈是什么。我觉得这几年我终于找到了，我认为其实在我们台湾的庙会的仪式里面的阵头的卡波其实就是我们的舞蹈，只是对，只是他们真的都不会把自己说啊我们在 dancing 啊我们在舞蹈啊，没有。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卡波就是一个我们的先民来到这个土地很苦啊，要开垦土地啊、都是农民啊，这些农民又要开垦土地又要种田又要做所有的劳动，其实是一个劳动的身体、可是当他去跟他的信仰去许愿，最后要还愿的时候，他必须用他劳动的身体来做一些简单的动作，那这些简单的卡波，所以他就会说啊，跟他卡波娘娘啦，不是跳舞啦，
1: 但是都还是要训练过的、
0: 他还是要有动作啊，所以就回到你刚刚问的那个问题，舞蹈是什么？我们的坐卧行走，我们在做的这些姿势、我们的动作就是舞蹈，所以这些劳动的人，他的

0: 所有的这些，你看他抬脚啊，你看他走路啊，你看他摇头啊，你看他晃肩啊，其实这个就是舞蹈。
1: 对，他们还是有吃土啊，出塞啊，还不是这样子哦。
0: 是是是，
1: 所以表示说他还是有一个 program 的设计，
0: 有没有错？
1: 然后有一套他的 SOP 流程，
0: 嗯，
1: 手要放到举多高，脚要抬成怎么样的举，
0: 没错，
1: 怎么样的弯度，
0: 这个很有趣哦。而且我后来发现说，这些卡波到了不同的乡镇，这些李明这些人，大家为了要筹办这个猫周生意，好了，好啊，来来来，你去跳卡勾，你去朗塞，你去跳什么，然后大家就讲好，各自去娱乐节目要准备好，阿里都在准备以后，然后他们可能就会想说，古尼也真哎哦，跳哎卡勾靠，我们去偷学人家，然后就把它改编，然后我们就自己再加一点动作或者是怎么样，知道
1: 你们怎么去学，怎么偷偷进去学哦？
0: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当然就拜师学艺啊，因为我们觉得，因为其实好有趣，你知道我这几年，
1: 老师你也进去学吗？
0: 我也去学啊，你知道我以前
1: 下次邀我吧。
0: 我跟你说，我最早以前我自己是还是什么北艺大舞蹈学院的那个什么主任啊，是老师的时候，我就想说这有什么好学的？这是2分钟，我们学生就学会了，我也不用学，这动作这么简单。但是我后来改变，我错了，因为当你知道这个简单的动作背后联系的是整个社群，跟它跟土地的关系，所以它虽然简单，它也是因为简单，所以大家都可以跳。所以我现在在看这些动作的时候，我不再是用一个技术层面去看，我更希望所有的年轻艺术家，所有的舞者去尊重尊敬这些这么简单的卡波，
1: 是不是？那个卡波里面那个精神的，
0: 是啊是啊，比如说我们的大心安好神将好，这里面也有分家将跟神将，那神将出来他的脚步要怎么走，所以这个脚步呢就有特殊的走法，好，那你又会分可能这边的乡镇的走法跟这边乡镇走法有点不一样，那为什么？因为这个社群他们在传承的时候，他们各自有不一样的美感，我觉得要大步一点，我觉得要笑步一点，我应该怎么样啊？这里要不要转个圈，也有一些即兴发挥的地方，
1: 有所谓专属的美学哦。
0: 对，他慢慢建立出他们自己喜欢的套路
1: 样子，
0: 对，那所以你说舞蹈在哪里？到处都在你的生活周遭啊！
1: 了解，这么一讲，你就会感觉到哦，原来咱们的阵头这些舞也是有它的一套哲学，它的
0: 有有有。
1: 其实那个动作，我们刚刚讲哲学两个字，不是要特别严肃化，可是那个就是他们的一套生活感。他们认为应该怎么走，也许他们觉得要大摇大摆的走，这个是不是也有它的道理在？
0: 有有有，其实我后来也发现，就是说，其实台湾的阵头很多都来自于早期几百年前，我们的先民从清末啊那个时候或明初的时候，他们就不断开始慢慢移民过来嘛，所以那个时候的祖先其实他们学了很多的所谓的军队里面的阵势，所以他们学了很多的武术，那些武术的动作他们就是练身体的，好，那强身建国嘛，所以后来他们有些人移民到台湾的时候一样啊，很多生活的坎坷啊，你不知道你要跟谁对仗了，因为你这里有不同的族群，你必须抢地啊，你为要生存啊，你要保家卫国，大家来练身体，其实也练很多这种武术动作，所以这些武术动作后来都慢慢演变成是阵头的一些很基础的动作。
1: 了解，原来如此。怎么从韩国讲到这里呢？因为我们有一个关键字，传统地方这件事情，而这次会从韩国来的这个，它是跟什么仪式有关？
0: Gut
1: Gut
0: Bara
1: 是韩国的萨满祭仪。

0: 我们现在在背景音乐里面听到，事实上呢，在舞台上面你会看到舞者，他其实是全身的白色的服装，
1: 嗯，
0: 就是而且是比较飘逸感的，已经不是、嗯、已经脱去了那个传统服装比较笨重而且更繁复的这些繁琐细节这样子。
1: 嗯、
0: 像这样子的，以现代舞来说，以舞蹈家你们来讲，你们是提取了一些元素出来，再延伸扩大，

0: 这是怎么把它变成
1: 现代舞？我觉得看每一个编舞者他自己对于哪一个点特别有感
0: 哦。
1: 我觉得每一个人的观点不同吧，有些人可能对于节奏、或者有些人对于呼吸、或有些人对于一些神灵的对话、所以其实就看每个艺术家对于哪一个部分特别有不一样的感受、
0: 了解。好，这个呢是即将会来到台湾演出，来自韩国的，这个是什么样的舞团？
1: 他们是 Shin Dance。
0: 那个 Shin 有什么特别意思吗？
1: 那个 Shin 其实也是这个编舞家他的名字、Shin、我们其实就在10月1号到3号、会有亚洲焦点汇演，然后我们的节目很丰富，所以我们把它分成 AB 两套。

0: 回到一起开麦班。今天节目当中来为大家邀请到是
1: 曾经获得国家文艺奖得主，是何小梅总监。好，在我心中，何小梅老师呢，其实在台湾推动了许许多多的舞展，那希望能够让更多更多的台湾舞蹈家，还有台湾的舞蹈艺术创作者有更多的灵光，然后有更多的自信，同时也让各国的艺术家有更多的兴趣跟好奇来到台湾一起做交流。通常一次这样的舞展哦，就你看到在一个如果所谓的有效提升的话，可以看到一个舞者在这方面经过交流之后，可能最大的进步会是什么？
2: 你说舞者吗？
1: 对，舞者本身，
2: 我觉得他们一定会感受到，哇，你知道吗？我们可能都差不多同样的年纪，可是他在马来西亚，他思考的是什么议题？我在韩国，我看到的我的国家，我的文化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风貌？其实都很自然的，每个艺术家不可能凭空蹦出来，他所有的创作来源都是来自于他的土地，所以他会选择什么样的题材，他关心什么事情，其实跟他的文化跟他的国家是有很大的关系。然后我觉得这个机缘非常棒，是因为这群年轻艺术家在这样的机会里面共同相遇跟遇见的时候，他们会有很多不可思议的这种互相激励，或者是蹦出一些有趣的创意出来。

0: 今天呢，在节目中不仅小编总监来跟我们分享一些这些很不同的独特的时刻之外，刚在前头我们讲到了 DNA， 这个是亚洲舞蹈艺术节，那么即将有这个所谓的独舞的展现，那也有这个舞蹈团的展现。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分享的是，刚前头有介绍了一个是来自韩国的，那像比方说我看了这样稍微滑了一下，有来自日本的啦，
1: 刚刚那是亚洲焦点汇演，那个基本上都是一些团队。那我们另外有一个蛮有趣的单元叫做独立展演，那独立展演是我们开放给亚洲所有的这个independent artist， 让他们来投件。然后我们其实今年收到了将近快100件的投件，那我们从这里面选了台湾8个，然后亚洲地区8位的艺术家，然后会在10月4号礼拜天，一起来做一个接力联演，所以你会看到哇，来自很多地方哦，这个什么马来西亚、新加坡啊、泰国啊、日本啊、韩国啊，这些国家跟台湾的艺术家，他们到底在想什么？他们有没有这个过程里面激励了你一些，或者你发现、你观察到，东北亚跟东南亚就是不一样，甚至于你也会感觉到那个身体的质感哦，也是不同的。
0: 所以我们就要来展现一下，所以在这些舞者当中各自有一些不同的发挥，但我看到有一个呢，好像他是本身也是台湾的舞者，叫做邱伟耀，
1: 对，
0: 所以他的作品会带来一个叫做独步舞，
1: 是
0: 这个蛮有意思的。他说他所关注的并不是回家，而是对家本身的重新思考。他是一个布农族，是原住民，
1: 是
0: 这个舞者，你跟他很熟吗？
1: 伟耀是一个，我觉得过去我看他的作品，很特别的是说他自己本身是布农族，他不会特别去强调说哦，我只能做传统的布农族的所有过去的这些文化的议题，他反而关注一个很当代，自己从小在一个布农族，可是又是一个有教会进驻到部落里面，教会的信仰带给他的一些影响，所以其实是用一个非常当代年轻人的思维去看，当代布农的一些感受，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创作者，
0: 对。

0: 念之间。从灵感到作品，每一步都藏在意念之间，在意念与现实的缝隙里，我们一起用耳朵来感受艺术。
1: 我觉得应该是在找这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对自己很重要的事情吧。可是如果当你没有的时候，其实你活在一个可能很迷失，或者是好像永远在等待别人给你一个评断，或者是你自己觉得找不到那个人生的意义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都很容易变得很痛苦。
0: 你要去做一个你自己自我的心理的脉络的整理，对不对？
1: 我觉得创作者有幸运的就是说，其实你是透过作品一直在跟自己对话的。
0: 了解。接着呢，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趴已经进来咯。刚刚就在追溯，因为其实吉向林和小梅老师您的这个作品也会在这次当中也在再次的展现。
1: 对，
0: 所以我们也会非常的期待。我已经当时那么多年前出演的时候是
1: 2019，
0: 对啊，经过这么多年，一定有改版再改版，
1: 有不断进化。
0: 哇，最大进化在哪里哦？
1: 哦，我觉得更细腻，或者是更把我想要表现的那种不可固定，就是说永远都是变动的，生命就是这样。
0: 哦，了解。
1: 你没有办法去掌控的，就是不可变动。但是我们人有一种祈求爱或者是善的一个念头，所以我们会想要展现一种

0: 美，但那个美不一定是我们所谓世俗观念里面的美，可能有时候在一个极度丑陋里面，可是他有一丝的求生的能力跟那个渴望，其实就很美。
1: 你们现在在听的是舞蹈哦，其实但就是你会发现，
0: 它反映你真正的生命，你自己的当下。
1: 所以等于这个舞作，它也在。他是
0: 观众来看也是会反映自己的投射的，
1: 没错没错，你会从他语言里面你可以沟通到什么，
0: 对，
1: 所以一个舞者的创作他自己要相当打开所有的一个觉察，他体会他看到什么，他听到什么，他感受到什么，
0: 是是 是, 是，所以观众来的时候就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跟局限，
1: 不要怕看不懂，所以应该怎么看呢？
0: 用身体去感觉就好了，你就想象你是那个舞者，他的身体变成这样的时候，你能不能感觉他变成什么？或者是他的身体变成这样的时候，你觉得什么事情发生了？
1: 跟着他的节奏、他的速度、他的力度，你好像就在他旁边 copy 着他的动作的时候，你跟着他流动的时候，
0: 是
1: 你一定也会 get 到一些讯息。然后这讯息不见得一定是舞者传给你的，搞不好是他让你想起了什么经验。
0: 那个一定很大的部分来自于你自己。
1: 哎，那舞者会痛哭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
0: 痛哭，
1: 对，就是你们在舞蹈的过程，是身体那个疲惫的痛，还是什么样的痛？
0: 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舞者很幸运，但也很当然也是很辛苦的啦。可是我觉得在人在舞蹈的时候，其实是相对很平静的，而那个平静是一种很专注带来的一种，也许换句现在大家讲的。一种心流，他必须要高度的专注，然后才能够达成，比如说他想要展现的身体的流动性、节奏感、速度感，或者质地，或者怎么样快速的到达某个点，或是某一拍，所以他必须要舍弃掉很多框架，然后回到一个很全神投入的状态，而进入另外一种心流。
1: 好，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所感受到的，大家一定要来看看，你会发现一个舞者他对生活的体验、生活的感受怎么样呢转换为动作，其实他的重要目的不是要让你看不懂，而是让你有所感。好，我们要来为大家宣传的是DNA， 这是一个缩写，它的全名是
0: Dance Now Asia，
1: 台湾的
0: 亚洲舞蹈艺术节，
1: 今年是第四年
0: 咯，
1: 第四年举办咯、来自国外的舞者跟台湾的舞者，你们会把他们扛掰在一块，他们要一起共创共作，
0: 对，
1: 然后发表演出这样子。有没有什么更比方说更 popular， 也就是咱们台湾民众谁都可以去看，然后也可以在那边就舞动起来？今天在节目开场的时候有跟大家
0: 有
1: 糟糕，
0: 9月27礼拜天下午4点，我们有一个亚洲一起跳，完全没有门槛的、
1: OK，
0: 也就是你叫我去跳印尼我也不会，你叫我跳缅甸舞我也不会、但是你可以欣赏、你可以学、所以我们现场除了他们有展示跳一小段舞蹈之外、你还可以看看印尼舞跟缅甸舞你一下就旅行到了两个国家然后你可以看看他们可能有共有的特点是什么、或者是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音乐呢、音乐是不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在那么短短的一个小时里面、你可以游历两个国家，而且是用你的身体去游历、
1: 这个是免费参加的，
0: 免费参加
1: 互朋一半，而且亲子去玩也还不错、
0: 很棒啊，完全没有门槛的、就是希望大家一起来。
1: 今天非常感谢何小妹总监亲自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谢谢小妹老师，
0: 谢谢端端，谢谢观众朋友，
1: 一起开拍班，我们下回见喽，拜拜。

0: 고기가 될 것이오. 청천에 떠난 것도 기대구리 덮치려고 그리고 떠난 것은 기승으로 기어들었고.
1: TBS EFM
2: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3: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2: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4: 哇，地铁来了，妈妈，我们快去坐吧。
5: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4: 哦哦哦！
6: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5: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8: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9: 首尔我来了。
8: 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方大同的《味道》。

0: 欢迎回来，每周二和周三的白天时段将有我士兵
1: 还有我子怡陪伴大家。长期待在密闭的教室或者说是办公室，精神很容易紧绷。午休短短的几十分钟，走到户外透透气，其实是很好的充电方式。
0: 是的，所以今天的 Walking Seoul 就带大家一起解锁一处本地人常去、游客极少的小众慢行街区，它就藏在城东的核心区，却自带安静氛围。
1: 嗯，这片区域我们日常节目里经常提及啊，但是从来都没有深入分享过。低调又有生活感，特别适合午间云散步。
0: 那相信住在城东建国大周边的听众一定会特别有共鸣。
1: 是的，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具体地点呢，我先卖个关子、
0: okay.
1: 等会儿再告诉大家。那么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下首尔我来了的收听和参与方式吧。
0: 好的，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也特别简单，在收音机 FM101.3、 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0: 好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广告，马上回来，我们一起来听 IU 的 Lilac。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每天穿梭在首尔的大街小巷，我们总习惯奔赴热闹的商圈和网红地标，却常常忽略这个城市里那些藏在生活区里的治愈角落。
0: 嗯，那今天我们就跳出热门打卡清单，带大家走进建国大学后街的林荫步道，以及毗邻的首尔儿童大公园，感受城东不一样的午后氛围。
1: 哎呀，终于要好好深挖这片熟悉又陌生的区域了。
0: 没错，
1: 看似普通的生活区，其实啊，藏着很多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散步小细节。
0: 嗯，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非常的简单，你的午休解压方式是什么呢？你是更喜欢商圈闲逛，还是绿植满满的安静小路？欢迎给我们发来留言哦。
0: 嗯，那我们回到今天的话题，一提起这个建国大学，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永远是灯火热闹的建大的夜市，还有琳琅满目的美食店啊，一些充满青春气息的商圈。
1: 没错，
0: 是的。
1: 而且从建大的这个入口站周边人流特别的密集啊，而且这个餐饮服饰娱乐业态齐全，是年轻人聚会逛街的热门选择，喧闹感非常的热闹。对，
0: 不过很少有人知道，只要避开这些主街的人潮的话，往后方居民区步行的大概两三百米，整座城市的节奏它都会瞬间慢下来。
1: 没错，后街沿街种满了生长数十年的高大梧桐行道树，枝叶交错相连，形成一条天然的林荫隧道。正午呢，也能够隔绝强烈的阳光，走路完全不会闷热暴晒。
0: 那这条林荫步道也是建大学生还有周边上班族固定的一个午休路线。它没有什么游客扎堆，也没有商业化的包扎，它只是纯粹的城市慢行空间。
1: 那从建大后门走个大概10分钟左右，或者在地铁7号线建大入口站坐一站，就能够到达这个首尔儿童大公园了。
0: 没错，
1: 很多人路过这里呢，只觉得是带小朋友游玩的场所，但其实它是首尔最早建成的城市综合休闲公园，有着几十年的城市规划历史呢。
0: 园区建设的初衷并不只是游乐设施，它而是一种服务周边居民的一个设施，所以大面积的保留了原生的树林草坪，还有一些环形的步道，它也是首尔市中心为数不多的低密度绿地。
1: 给大家分享一个小众的使用贴士吧，就是不用挤公园的正门那些人流，而是从建大后街连通的侧小门入园，沿途呢有着绿植很茂密的生长着，而且行人稀少，散步体验感呢会提升很多。
0: 这是一个很好的小 tips。
1: 没错，
0: 而且这片街区藏着很多一些老式的社区小店，一些平价的面包店呀，小众饮品店啊，都是周边居民常住的一些老店，
1: 是的，
0: 性价比特别高，买一份简餐一杯饮品带到公园小

0: 气的话，就感觉刚刚好。
1: 而且园区长椅分布非常密集，不用刻意去抢占这个位置，走累了随时都可以停下来吹吹风、发发呆，而且整体的氛围就是轻松又自在的。
0: 哦，有点像韩剧里边的那种氛围感。
1: 没错，
0: 中午在这里可以看到最真实的首尔日常，一些短暂出逃的上班族，饭后散步的居民，以及课间放松的大学生们，大家都互不打扰，各自享受着自己悠闲的午后。
1: 是的，而且在这里还要再给大家一个通勤友好的小tips，就是整条路线地势平缓，没有陡坡，全程步行的时长可控，午休半小时短途的往返，既能够放松这个身心，又不会耽误下午的课业和工作。
0: 在这种快节奏的首尔，我们总是执着于远方的风景，却忘了，哎，我们家附近学校周边的小众小路才是一些最适合日常治愈我们的空间。
1: 没错。
0: 其实不用刻意的去规划我们的行程，也不用非常精心的一定要准备些什么。饭后呢，简单走一小段林荫路，感受这个微风拂面和绿意，能够快速的卸下一上午的疲惫情绪。那也特别想问问大家，你们午休的时候都会选择怎么样放松呢？是喜欢热闹的街边，还是一些绿树成荫的安静步道呢？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留言跟我们进行分享，然后可以通过短信。
1: 微信公众号还有YouTube留言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是的，期待大家的参与。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一会儿回来读大家的留言。
0: 好的，
1: 一起来听都景秀的《Popcorn》。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我们已经收到了很多听众的留言，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午休的解压方式是什么，然后更喜欢热闹的商圈还是一些安静的绿植小路。
0: 让我们来先来看一看这位手机尾号8068的听众朋友发来留言说。

0: 每天午休都不想待在室内，最喜欢在家附近的公园随便走走，吹吹风，下午工作上课都会轻松很多。
1: 确实这种公园散步会让你身体的皮脂腺下降很多，
0: 好
1: 就一
0: 专
1: 种，
0: 业。
1: 对，就低强度的运动，比如说像步行啊这样的行为，确实可以降低你的压力水平，比单纯坐着休息其实是更有效果的。
0: 没错。
1: 听众尾号6732的听众留言，说平常经常去建大商圈吃饭，从来不知道旁边还有这么安静的林荫路。听完这期也打算周末专门去走一走。看来我们的节目还是能做到一些效果的。
0: 对，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些这种小宝藏地。那么这
1: 是
0: 位
1: 的。
0: 听众朋友就可以去这个建大吃完饭之后，作为饭后消食的这个时间，去这个小路转一转。
1: 那也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没有一些我们经常去的商圈，但是呢会有一些宝藏的一些小众路线呢？
0: 没错。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尾号1465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比起人多的地方，自己更偏爱树木多人少的小路，简单散步就是最好的解压方式了。
1: 确实，刚刚说到说散步可以降低你人体的这个皮脂腺嘛，
0: 是。
1: 而且其实。哎，我还了解到，这有自然元素的环境，像一些树木、绿植呢，它已经被证明可以缓解我们的
0: 压
1: 焦虑，
0: 力，对
1: 对，
0: 对
1: 可以
0: 对。
1: 缓解我们的焦虑，也可以提升我们的专注力。所以，你在这个有压力的时候呢，也可以多贴近一下、亲近一下我们的大自然。
0: 没错，然后这位尾号2099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每天上班节奏很快，午间短短休息20分钟的时候散步，就是一天里最放松的时刻了。
1: 确
0: 确
1: 实。
0: 实，我有同感，在疲劳的一天学习之后，简单的散步10分钟、20分钟，感觉整个人都有 energy 了。
1: 是的，因为每天我们可能都会比较忙碌，但20分钟的这种小憩其实并不会打乱我们的一个工
0: 生活
1: 作
0: 节
1: 和
0: 奏，
1: 生活的节奏，所
0: 对，
1: 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0: 没错。
1: 尾号5410的听众发来留言说，一直以为儿童大公园只有小孩子才会去，没想到很适合成年人放空发呆，打算改天也去打卡打卡。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因为这个名字而去放弃这么美好
1: 是
0: 的一
1: 的，
0: 个
1: 哎，一
0: 休闲
1: 听是
0: 场
1: 儿
0: 所。
1: 童大公园。
0: 那我就，如果是我的话，其实我也会先不去这个地方，感觉是有点像儿童游乐场的一个感觉。
1: 啊，是
0: 对。
1: 的，但其实刚刚我们节目当中也有提到，这个儿童大公园在一开始建设初期呢，就它的规划就有一些草坪啊什么的，就其实
0: 绿
1: 也
0: 植很
1: 很适
0: 多。
1: 合成年人进行一些休息。
0: 是的，非常感谢大家的真诚分享。原来是真的有这么多人在用简单的散步给自己的日常来充充电。
1: 是的，我们总在习惯性的追逐城市里最热闹、最显眼的地方，却常常忽略一座城市真正的呼吸感，往往藏在那些主干道之外。
0: 商圈提供的是这种烟火与人气，而这些藏在居民区之间的林荫步道、老式公园，才是首尔本地人平衡节奏的这个缓冲地
1: 是
0: 带。
1: 的，同样的一片区域，一面是热闹拥挤的消费街区，一面是安静松弛的慢行空间。那这种城市的两面性也是首尔很特别的地方。
0: 是的，我们不用去刻意的逃离这个城市，然后呢，
1: 对，
0: 也不用刻意去找很远的地方，一定要找到什么地方去散步。
1: 没错。
0: 只要稍微的改正一下、调整一下我们的这个路线啊，然后我们放慢脚步，这个时候再听一首歌，然后就能够在日常里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安静的小角落。
1: 没错，行走本身就是一种最简单的情绪的调节。那在密集的生活节奏里呢，留下这么一小段路给自己，也是和我们城市相处的一种很温柔的一种方式。
0: 没错，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在这种紧张的这种节奏之下，就是需要这么琐碎的时间来让自己放
1: 对，
0: 松。
1: 那还说啥了？爱你老几？那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步，最后我们一起来听 Lofi 的《From the Start》。

0: TBS EFM
1: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2: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地铁来了，妈妈，我们快去坐吧。
1: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2: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

0: 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1: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

0: 有些书值得被重新翻开，
1: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还没结束的对话。欢迎我们的嘉宾采薇。
2: 大家好，我是采薇，欢迎来到这一周的拯救落灰的书架。
0: 欢迎欢迎。那今天采薇给我们带来了哪一本书呢？
2: 不知道两位主持人还记不记得去年有一段时间呢，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中，长安的荔枝真的挺火的，电视剧还有电影两个版本同时出现，讨论度一直都很高。
1: 记得记得，我感觉已经变成了那种就算没有完整的看过，大概也知道是什么故事了。
2: 没错，那也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大家以及两位主持人，你们是已经看过电影或者电视剧，还是只是刷到过一些片段呢？
0: 我觉得我包括很多我身边的人应该都是后者，就虽然没有认真看过，但就已经知道剧情了，包括像电影版本最后的一个开放式结局。
1: 但是啊，既然我们今天要推荐这本书，采薇可以给听众朋友们简单的讲述一下这个故事吗？
2: 当然可以。其实故事发生在中国的唐朝时期，唐玄宗呢，因为杨贵妃想吃荔枝，就下令从岭南运送新鲜的荔枝到长安，然后这个在古代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一层一层往下传，最后落到了一个九品小官李善德的身上，这个呢也就是我们这本书的男主人公。
0: 其实可以说就是这个九品小芝麻官被推出来背锅了。
2: 没错，就是在朝廷给李善德9个月的筹备时间中，他要做的是把几乎没有经验没有先例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一点一点试出来。比如说他要尝试不同的运输路线，要计算时间气候损耗，还要研究荔枝究竟怎么保存，怎么减少腐坏呢，甚至连马的品种的选择行进速度都要反复的去试。
1: 其实听采薇这么一说，这已经完全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实验了。
2: 没错，而且不是一次成功的那种。
1: 其实啊，刚刚讲到这里，我觉得可以稍微补充一点历史背景，是不是？因为这个故事啊，放在当时的时代里会更容易被理解一些。
0: 没错，那我也同样想问采薇，像从岭南运荔枝到长安这样的事情，真的在我们历史上真正真实的发生过吗？
2: 其实是有历史依据的吧。在唐代时期，唐玄宗在位的前期，国家曾经非常的繁荣，被称为开元盛世。但到了晚年呢，他就只顾享乐，对杨贵妃极尽宠爱。当时就有一句很著名的诗，叫做一骑红尘妃
0: 子
2: 笑。对对对，说的就是为了让杨贵妃吃到新鲜的荔枝，就专门派人加急运送。大家也都知道啊，荔枝这种水果本身就很不容易保存，
0: 是
2: 没有冷链的条件下，从南方运到长安，就是现在的陕西西安，真的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了。
1: 原来是这样。这个简单的了解内容之后啊，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可能会跟我一样有点疑惑，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还有必要去读这个原著吗？就是我们大概已经了解了。
2: 我觉得子怡这个问题应该是很多朋友的心声，因为如果我们已经知道故事讲了什么，好像就已经看过了，就没有再看的必要了。
1: 对，
2: 那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想一想，就是你上一次因为影视改编就没有再去读原著的书是哪一本呢？
0: 我觉得我能想到很多，像突然想到《隐匿的角落》是不是也有
2: 啊？对对对，这种很爆火的电视剧的原著其实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这就是马伯庸这本《长安的荔枝》很容易落灰的原因。影视版本越火，大家就会觉得这本书可以放一放，反正我们已经知道剧情了。
0: 是的，
2: 但是其实呢，

0: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翻开原著，就会发现其实有些东西并不是知道剧情就能代替的。嗯，这些东西是不是就是需要我们慢慢的读才能感受到的那部分。嗯，
1: 我给听众朋友们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我们一开始读的时候可能还是在跟着情节走，但读着读着我们就会开始注意一些细节，比如说在看剧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更关心我们的主角这一步能不能成功，那下一步又该怎么办，因为可能我们一直被那种画面置景演员的表情等等的视觉因素所吸引。但是呢，在看书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被文字带入一个历史的漩涡中，就变成了历史剧情的旁观者，
2: 就从一个观众变成了一个
0: 置身于里边，那我可不可以理解成为一种现场感或者是参与感呢？我觉得这个词就更加精辟一些，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我们的男主人公李善德，他其实一直在经历一个不断失败不断调整的过程，读的时候我们就会容易产生一种感觉，就是我们一直在帮着他一起算一起试验一起推翻之前的判断甚至是一起紧张。嗯，那按照我们这个节目的惯例啊，采薇都会给我们推荐一些阅读的神仙搭配。
1: 那既然提到了参与感，嗯，我们就让音乐帮我们先提升一下这个阅读的参与感怎么样？没问题，我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呢其实是周深的一首《借过一下》，因为我觉得这里面的歌词和李善德的这个整个的人物背景非常的搭配，它有一句歌词就是讲说让我穿白衣裳过疯人巷去泥潭捞月光，我觉得这不仅可以是李善德的所谓的判词，也可以 描述出来一种当我们站在历史面前感受到的一种渺小的感觉。
0: 嗯，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周深的《借过一下》。

0: 欢迎回到拯救落灰的书架，我们继续和采薇一起回到唐代的长安，讲一个关于荔枝的故事。
1: 好的，那继续聊这本书之前，我也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听众朋友们和两位主持人，是不是也经历过那种明明已经很努力但是还是不知道结果会不会好的时候呢？
2: 哇，我觉得这种焦虑才是常态，尤其是我们现在也正值期中考试期间这种焦虑真的是常伴我身啊，因为我们永远就无法预料到事情的结果到底是什么样子。
0: 嗯，是的。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既然我们无法预料到一些事情的结果的话，那就不妨大胆去做。我觉得只要去行动了，绝对会有一些结果反馈到给我们。所以可能这就是我的想法吧。那听众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短信以及 YouTube 实时留言跟我们进行交流。让我们回到话题，感觉这个男主人公这李善德这样，好像像他这样面对生死结果的时候，这样的时候好像不是很多。
1: 对对对，没错，因为送荔枝这件事情的压力不只是说他任务难并且结果无法预料，而是说这件事情本身就超过了一个人可以掌控的范围，而且事关生死，这个结果真的是是一个非常大的，是普通人无法承受的结果，
2: 是
1: 类似于家破人亡这个样子。
0: 是的，
1: 我们就能清晰的感受到，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李善德他慢慢妥协的一个心路历程。
0: 可能就像现实当中，一开始想把它做到最好，但后来就只希望这个事情我们不出问题就好。
1: 对，就是这种变化很真实。而且如果呢，我们把这个故事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里去看，就会更明显。对于明皇杨妃的那段历史呢，其实也是一个盛世到衰落的过程，当时的整个社会都是往一个更加失衡的方向去走。
2: 是的，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一个九品小官的处境其实是很被动的。
0: 真的就是一个小芝麻官。
2: 对，他的努力并不能改变很大的走向，他只能够尽量的让自己不被这个洪流卷走。
1: 没错，其实在这本书的结尾，李善德他的结局其实也挺让人感慨的。我虽然说他成功的运送了荔枝，但其实杨贵妃他并没有说吃到这个荔枝给到一个反馈，也没有，反而是宫里的这个皇上身边的大太监说，哎，你这个地方这个小细节办得还不够好呀，你让这个皇上和贵妃勃然大怒，那我就要把你斩首。但是经过李善德的一些运作之后呢，虽然免于死罪，但最后也算是死里逃生，然后全家迁往岭南住了。
0: 天哪，这样听起来感觉做这一切都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吗？是不是有一种白忙一场的感觉？
1: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在最后李善德他自己其实也怀疑过这个过程，而且当时帮他运送荔枝的在岭南的一个种荔枝的一个他的朋友也说，你这样做有意义吗？我感觉你们京城的人都很奇怪呀，为什么要一直纠结于这种毫无意义的事情，不如就享受自然享受。

0: 享受生活呀，但
1: 是。
0: 其实我们把李善德的这个故事和历史上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结局结合起来看，其实就会感觉到一种异曲同工之妙。
2: 嗯，没错。
0: 我们可以说这是用小人物的故事来展示庞大的历史变化，也可以是说在这样的时代，作为一个九品小官，像李善德这样的小人物参与到这个庞大的历史进程中，他就会有注定的结局，因为整个时代、整个背景。甚至连皇帝都是那样子的，所以获得这种所谓的白忙一场的结局，可能也是一种必定的结果。
1: 就随时代的洪流所卷挟着往前推进的
0: 没错，
1: 过程。
0: 没错，是这样的。
2: 嗯，刚才听完采薇这一段分析啊，我也觉得我大概知道为什么一定要读一下这个原著了。因为其实当我们看这个看剧啊、看电影的时候，李善德呢，反而是这个叙事的中心。我们几乎只关心这个故事的情节和故事当中李善德的命运。但是我们如果翻开书看这个原著的时候，我们好像更容易看到这个历史背景下整体的这个无奈以及更多的小细节。
1: 是的，我真的
0: 没
1: 是听进
0: 错，
1: 去了，想回去读一读原著，肯定感觉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0: 没错。而且其实，可能大家都刷到过一些片段啊，电影、电视剧中其实也有很多其他的人物，往往我们也会被这些其他的人物分散走这个注意力啊。
2: 是
0: 但
2: 的。
0: 是我就有一种感觉，当我在读原著的时候，我清晰的感受到，我是只站在李善德一个人的视角去为他这个事情而感到揪心。因为每个人都做自己做事的动机其实是不一样的，
2: 没
0: 但
2: 错。
0: 是呢，如果你只站在李善德的角度看的话，就会发现这个世界是如此的让人崩溃。是我自己一定要把这一切计算得准，是我自己执意要做这件事情，一定要保住自己的全家老小。但可能其他人呢，并不是这样觉得的，所以我们就更能够感受到，当一个可能自己的力量非常微弱、非常渺小的人物参与到整个的历史事件中，他所感受到的无奈，是我们去看原著更能够理解的，
2: 是的。
0: 而不是说站在一个理中客的视角去看待一个挺有意思的故事。
2: 没错，
1: 就
2: 非
1: 是已
2: 常感
1: 经
2: 谢。
1: 跳脱出这本书，可能是更是一种我们可以从书中得到的一些世界观。
0: 对，可能是更有代入感的一种体验。
2: 是一种人生的感悟，可
0: 没
2: 以从书中
0: 错。
2: 学到很多知识。
0: 没错，没错。
2: 那么在这一期节目的尾声，采薇最想对各位听众朋友们说一些什么呢？我们来讲讲看。
0: 其实我想说的是，其实大家，我觉得可能听众朋友们听我们介绍完这本书，也会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在看《长安的荔枝》这样一本书的时候，其实很容易把注意力放在结果上吧。
1: 对，是
2: 的，是
1: 的。
0: 就是你读这本书的时候，时刻会感觉到压力山大，就想知道这个结果，哎，究竟是怎么样？然后
1: 到底有没有送到？
0: 对，哎，杨贵妃到底有没有吃到这个
1: 是
0: 荔
1: 啊，
0: 枝
1: 是啊，
2: 会跟着揪心。
0: 对，没错，会关心他到底有没有送到，杨贵妃究竟有没有吃到，他最后有没有死里逃生，你能不能挽救一家老小的性命？
1: 是是是。
0: 但慢慢读下来，我们可能会发现，很多事情本来就不会有一个特别清晰的答案，就
2: 没
0: 像
2: 错。
0: 李善德这个故事，我一开始读的时候就觉得，那无非就是送到和不送到、死和不死的区
2: 对
0: 别
2: 对
0: 嘛，
2: 对，
0: 对吧？
2: 是的，我也是这样想。
0: 是吧？是吧？但没有想到，他其实送到了也可以被判处这个死刑，
1: 是
0: 即
1: 的。
0: 使送到了也会被挑刺，没错。所以我觉得，就像李善德，他虽然没有得到理想中的这个结果，但他还是一步一步把这段路走完了。就像有时候我们的生活中也是这样的，做一件
1: 没
0: 事
1: 错。
0: 情的时候，你很想知道它值不值得，有没有意义，最后会不会有回报，着急得到结果。但很多时候这些问题是没有办法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得到答案的。
1: 对。
0: 所以听众朋友们也是一样，我们可以你允许自己在没有答案的时候继续往前走一段。
1: 也非常感谢采薇能够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一个内容分
2: 没
1: 享。
2: 错。
1: 那这一期的《拯救路会》的书架就先到这里了，也很感谢采薇为我们带来今天的作品。
0: 谢谢。如果听众朋友们读过这本书，或者对这本书有不一样的感受，也欢迎大家分享给我们。那我们就下周三《拯救落灰》的书架，下期再见啦！
2: 好的，那我们先和采薇 say bye bye 了，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 Rachel Platten 的《Flat Song》。

0: No, I've still got a lot of fire left in me.
1: 欢迎回来，首尔我来了。那刚刚听了一首非常有力量感的歌曲，
2: 没错。
1: 嗯，那很非常遗憾的是，我们今天星期三的节目呢也差不多到尾声了。
2: 嗯，没错，真的好舍不得。
1: 嗯，感觉时间过得很快。
2: 嗯，今天的第一部也给大家分享了这个首尔儿童大公园啊。
1: 嗯，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因为这个名字的原因而去放弃去这么好一个夕阳的好地方。
1: 嗯，除了可以带着自己家小孩去逛一逛这样的儿童大公园，去看一下一些野生动物什么的，
2: 嗯，
1: 但除此之外呢，其实如果您是一个成年人的话，也可以自己去观看一下，去贴近一下我们的大自然。
2: 对，
1: 那包括、
2: 嗯、
1: 对，今天也跟采薇去聊了非常非常多，然后感觉真的是深入人心的一些对话。
2: 是的、嗯、学习到了很多，每一次采薇的节目都能给我们带来一种书中的力量。
1: 是的，就能给我们带来一些价值观，能让我们感受到一些来自一些古代可能茫茫众生里边的一些力量吧。
2: 嗯， 嗯，没错。嗯，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嗯、最后呢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 Unmute 的 Lovely， 祝您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明
1: 天见。

0: 韩国往之古论，当下至今马上请出来自建国大学教养学院的孙彦宏教授。孙教授你好。大家好。咱们说点什么呢？今天呢就是把主题锁定在这个韩国近代体育方面。
1: 他经过了怎么样的发展，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哎，这古代的体育跟我们近现代的体育这概念不太一样吧？
0: 的确不一样的。其实这个在韩国这个古代的这个体育呢，就是像韩国的话，比如说以武术为依据的这种体育呢，就是比较发达一些。
1: 是他那个太监，是的。
0: 还有比如说这个<笑> 奥运会这个项目当中的有这个跆拳道，也是跆拳道传统的一个项目。
1: 他那个射击，杨弓，
0: 对对哈，传统项目，对对，他这种弓术也是传统的，他不一定是体育项目，但是他作为一种传统的，作为一种武术，这种大的概念里边，后来他现在是作为一种体育运动项目，是不是在奥运会上可以看得到的。其实以前的时候，从大的范围来讲，他就是武术当中的 之一，是不是？比如说还有什么首博也好，什么摔跤也好，就是韩国传统的这种这个项目。但是近代的体育呢，它是跟这个是有点不一样的。近代体育呢，有很多都是大部分都从西方传进来的。它是在开港之后，随着这个西方的一些文物，它传到了韩半岛。这个过程当中，它也进入到韩半岛。
1: 这些比如说足球也好，比如说棒球也好，篮球也好，这些都不是韩国传统的体育项目。所以这个刚才讲这些项目，它传入的都是近代化过程当中的一种体现。所以在近代这个韩国的历史上来讲，就是包括政府也好，
0: 包括知识分子也好，他有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什么呢？要通过教育来寻找自强之路。然后呢，在教育当中，他强调的呢，一个是精神上的教育，再一个就是什么呢？身体教育。但身体教育它就什么呢？增强体育方面的，是不是？这个体育从一般的生活体育，然后把它专业化的话，就变成了奥运会上可以看到的这种体育项目。所以它经过这样的过程。 所以我们在讲韩国近代体育的时候，往往会给它定一个位，定个什么样的位置呢？就说这个近代的体育，它就是被认为是一种是文明的，还有这个近代性的一种象征。来讲韩国的文明，近代文明，还有讲到它这个近代性的时候，有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个指标，那就是体育，它有这样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
1: 所以这个传统社会就没有这个体育这种概念，有武术是吧？没有体育这种概念。在随着教育的到来，这样的话，近代体育它也就传进来了，有这样一个因果关系。它随着近代教育传进来，它近代教育它强调一个是精神教育，再就是体育教育。这一点呢，我们要把它分清。所以我们今天主要给它讲的就是什么呢？近代教育。
0: 那这个
1: 我们既然提到近代体育，然后谈到它这个有关的教育，我们就先来说一说最早传入的西方体育项目是什么呢？最早呢，它传入呢，就是可以说是足球吧。
0: 足球，
1: 是的，是的。它这个西方项目能传入的话，它要有一个背景，不是说你想传就传过来的，它有国家呢，有一个规定吧。
0: 规定，比如说在1895年的时候，就是国家就规定什么，就是公布了一个教育立国的诏书。这个诏书呢，1895年当然是高宗他颁布的。这样的话，他把这个体操作为一个正式的这个学校讲授的这个科目当中的之一。这种体操其实这个体操说白了就跟体育是一样的，是不是？这样的话，这个体育的就是正式开始在各个学校就是普及。这个高宗在这个教育立国诏书当中就强调了体育的这个重要性。所以呢，一开始这个体操在各个学校出现的时候，因为它是把这个体操作为一个什么呢？它是增强体力的同时增加国家实力的一种手段。所以在国家 向着赵氏之后，各个学校进行体操，这个教育的时候，它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特征呢？
1: 他就是体操老师，不是有教师吗？他派着现役的武官去担任教师，他就是存在很多的这种很大的这种军事目的在里边。他要跟这个增加国力就是联系在一起嘛。但是到了这个日本侵略者，就是对这个韩国的各方面他的干涉比较加强之后呢，就是为了打消这种反对日本抗日意识，就把这个学校体操这种军事的性格把它 逐渐的取消了。就在这种背景下，然后刚才我们讲的，比如说这个最早传入的不是这个足球嘛，它是项目就传进来了。根据这个明确的这个记载，就是在1897年的时候，就是这个英国舰队它进入仁川，然后它是水兵，当时这个舰队里边比如水兵嘛，它的水兵它示范了足球比赛。这就是西方的足球在这个韩国首次登场的这种记录上有明确记载的一个场面。之后呢，就是韩国的朝廷的宫内对这个参与还御前翻译的这种官职当中呢，就是
0: 外国语学校出身的一些人士就组成了一个大韩足球俱乐部，这样的话足球队就出现了，
1: 国家队吧。是的，这就是韩国足球队，就是国家队的一个先河，就这样开始的。这样我们知道这个足球传入呢跟什么呢，跟英国的舰队有关系。那今天特别火的这个棒球呢，棒球也是在这类似时期出现的，也是大约在1903年的时候是在韩国出现的。 出现的就是首先就是在首尔中路有一个这个基督青年会，这个美国的传教士，这个传教士当中呢有很多人就是会打棒球的人物，这是这个棒球就是把这个棒球传到 韩国的这个功臣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基督青年会的会员。然后在1905年这官立的汉城高中，
0: 当时有一个棒球队，这就是棒球队的首次出现。这样的话后来就首尔出现了两支棒球队，然后两支棒球队呢在这个训练院展开了这韩国最初的棒球比赛。这样的话这个棒球的历史就在韩国这样的开始。但是他这个棒球之所以就是成为大众的这种关注的这种项目，还是在解放之后随着驻韩美军，这是它是逐渐的又起一个高潮。是这样的。然后到今天你看韩国的话有这么多的职业的足球还有棒球队是吧，特别的火，还有篮球。这个篮球呢其实是在有没有说是具体的说是哪一年传进来的，但是有一个可以就是推测的一个记录，就是照片，这个拍摄的一张照片，它照片呢就是有很多人就分帮结伙在玩游戏一样的，然后进行练习的一张照片。这照片的背后就是说明这个有一些文字记录，这背后就是可以说明它当时这个做游戏的场面就是在打篮球，就是可以这个确定就是在这个篮球也是随着这基督青年会它创立而传入到韩国来的。对，没错，其实一谈到这些项目的话，相信大家这个都会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我们也送上一首歌吧，Whitney

0: 其他那些球呢，像网球什么的。哎，网球也是有这个叫软式网球，软式，那这就是球比较软的，没错，软式网球嘛。软式网球其实也具有很长的一段这个历史哈，没有说是准确的啊，能够知道它这个演进的这个年度这种记录啊。有一个故事啊，就是流传下来，就说这个故事很有趣的，就说当时这个哈有个高宗，这个高宗皇帝啊，他看到一些外国人这流着汗在踢这个
1: 软式的网球比赛啊，他看完之后他就问下人说的，那么累的事情为什么他们亲自干，不让下人去干？他后来应该学到了一个词叫运动。
0: 是的，的确是的。这样的话就是从那个事件之后啊，就是根据记录的显示，有一些就是比如说黄明远等等这些人哈，就是开始组织了这个软式网球俱乐部。
1: 这样的话，从1910年之后的时候，这些人组织俱乐部啊，就是长期的主导了这个全国的软式网球节。

0: 是，这样的一个演变过程。你像各种这些球类运动啊，它一般都是需要场馆的，足球场、篮球场、网球场等等。是的，是的。最简单的是不是就应该是田径啊？是的，田径比赛它没有那么高的难度，是不是？没有场合场所的这种限制啊，每个人都可以进行这种体育运动。嗯，那这很早啊，这个就已经开始 引入了啊，就是这个啊，竞技比赛以这个运动会或者是学校的这种运动会时候，这个跑步为中心进行的。嗯，啊，就是跑步，那就是很简单一种田径，田径的这种啊，就是个运动项目啊。正式记录下来的这个田径比赛呢， 就是在1908年
1: 就已经开始引入了啊，就是这个啊，竞技比赛以这个运动会或者是学校的这种运动会时候，这个跑步为中心进行的。嗯，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近代的时候啊，就很短暂的一个时期里边，其实有很多近代的这种啊，这个运动项目已经传到韩国来了。这样的话，会使韩国体育或者是业余生活都变得丰富多彩。嗯嗯，是，确实。那他们这个跟奥运结缘，这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大概它是经过一个演变的过程。刚才我们讲这些呢，这都是刚传过来，还没有立足，是不是？然后走向国际社会的一个过程啊。其实这个哈，引入西方各种项目之后呢，就是哈，它逐渐的开始立足的呢，就是啊，有一个正式开始，就是什么呢？朝鲜体育会的成立。嗯啊，朝鲜体育会啊，它成立的是在1920年4月份的时候。嗯啊，它成立的有一个这个社会氛围，就是同就是
0: 下就开始了。然后在这个基督青年会在初期，我们刚才一直在讲啊，它起到很大的作用，是不是？它为这个普及体育做了很大的贡献。继这个首尔之后，在1921年的时候在平壤举行了这个基督青年会主办的首届的这个全国足球大会。这样的以此为契机，在平壤流行这种足球。然后首尔和平壤之间举行了这种精品足球赛呀，远距离的。这样的话就是有一些日本留学生也参加到其中逐渐带有国际性，是不是？这样的话就是展开这地方的循环比赛。然后以足球为中心的这种西方体育就开始在韩国逐渐开始扩散。
2: 是啊。那除了这个比赛项目还有什么比赛项目吗？
0: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很有名的岩高站。
2: 也有说是高岩。
0: 对，高岩站、岩高站站的立场不一样，是不是？这个
2: 咱们都得顾及到。
0: 是的。那我就是就这个为了这个表达的方便就称为岩高站吧。这样的话这个高大出身的学生不要不满啊。
2: 没事，我补一下高岩站。
0: 是。所以这个岩高站呢，就是对这个体育运动的普及还有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岩高站其实当时它不是岩师大，被称为这个岩喜专科。这个高大呢，它的当时呢不是高大是什么呢？叫浦城专科。浦城这是两所这个私立学校。它在1924年两校这个足球部同时诞生。两队之间的这种对决就成为了这个首尔的这种话题。首先组建这个足球队的是岩喜专科。在组成这个这个足球队之后，它是席卷全国的这个足球。之后呢，这个宝城专科它第二年次年的时候，也就是建了一个足球队。这样的话就出现了两个学校互相这个对战的这种局势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这个就是岩浦站当时因为是浦城高中浦城专科嘛也可以称为岩浦站。

0: 还有这个哈，随着柬埔寨啊，它这个哈逐渐的开始激烈，然后逐渐升温，啊，这样的话就是刺激着整个啊这个韩半岛的这个年轻的啊这些学生的对这种足球的这种啊热情啊，这样的话就是哈，有很多的足球少年们就是啊很希望能升入到啊研习或者是普城专业，然后学习这种啊足球技术，
1: 然后这两
0: 嗯。
1: 所学校还培养出了不少的优秀运动员呢。
0: 是，的确是的，
1: 哎呦，借着这股热劲儿，咱们再送上一首跟奥运有关的歌哈，因孙妮带来的《Let Everyone Shine》。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我们提到了盐高站哈，
2: 是的，
1: 有人说是高盐站，提到了他们这个比赛。其实因为我之前是在盐市读的语学堂嘛，然后那个时候就真的现场去感受过那个氛围的，然后还看了他们的好多场比赛。其实不光足球篮球，他们好像很多比赛项目都是有的。
2: 的确是，其实当时就是啊，就从这个啊足球开始，然后他的领域扩展到篮球啊，然后包括各方面，比如说田径方面

0: 的，它各方面，它这种啊，就是对战这种方式，它就是啊，就是从侧面来讲，就是它就是啊，就是推动了当时这个韩国啊，这个各个方面体育项目的发展啊，比如说网球也好，柔道各方面的啊，排球什么举重、乒乓球各方面的啊，它这种新兴的这种体育项目都逐渐在升温，所以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啊。 然后就是哈，刚才讲就培养出很多的优秀的运动员嘛，是不是？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说有名的，比如说啊，孙继珍，大家也听过吧？孙继珍，
1: 听过，
0: 啊，村井正是吧？都听过。除了他之外，比如说全泰夏啦，什么金恩培啦，什么各个方面的啊，这个优秀的运动员有很多的啊，当中呢，就是啊，孙继珍呢，就是我们知道他是马拉松方面的一个选手。
1: 对啊，他是韩国奥运奖牌获得的第一人吧？
0: 是的，是的，这在他这个业绩都登载在教科书里边的。他登载在教科书里边呢，就是由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讲韩国的各个近代体育项目发展。 啊，这个形势比较好，是不是？就是比较在逐渐在升温，但是有很重要的一个背景不要忘掉，它在处于什么样一个状态呢？它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所以呢，就是啊，它运动比赛呢，它助长了这种竞争，还有啊，就推动了体育项目的发展。但是它还出现什么呢？就是殖民和被殖民者之间的这种啊比赛，也是更加激烈。 因为当时就是哈，因为这唯一能通过这个体育这种方式啊来压制日本啊，因为当时在殖民地的韩国跟这个日本人互相对比的时候啊，这个韩国体育是非常强项的啊，就是比如说在各学校进行这个运动会的时候啊，一般的韩国的学生他的成绩都比较好的，所以呢，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他可以超过日本。
1: 这样的话呢，他会把更多精力他投在这个体育上，所以他也是一种就是年轻人啊，他就是发泄他这种愤怒的一种啊这个渠道，是不是啊？这样殖民地的这些啊这个韩国人呢，逐渐对这体育这种啊这个追求热望也是越来越高，这样的话啊，那这种体育当中就会加入一些民族感情，其实这是很可以理解的，是不是啊？那这种心理就是什么呢？就是被压抑的这种啊状态就可以通过这种体育的方式获得一些缓解，是不是啊？可以增加一下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啊，这样的话在比赛过程当中会发生一些摩擦或是啊体现出对日本殖民统治一种反抗的这种精神会出现在里边。我们讲这个背景啊，然后呢就提到这个人物就是孙继珍，孙继珍他为什么他这个业绩会载在这个图书这个教科书里呢？一个是他是夺冠了，那就是1936年他参加了第11届的柏林的这个奥运会，是不是？
0: 他是韩国国家没有了，所以他这是作为日本的这个代表，然后参加了这个奥运会。他这个人物呢，就是他有一个特长，因为他是什么选手啊，他是这个马拉松选手，他是从小的时候就爱跑。
1: 据他母亲说，他只会跑，只顾跑，就是一直在跑，他不读书，他只顾跑，对他记录就是这样的。这马拉松能跑出个金牌也是非常了不起的，的确是的。但是他很敬业的，是不是？这样的话，就是孙继珍呢，他就是从小好像就是有一种很强的爱国主义精神在里边。他参加这个奥运会的时候，他也是一直表示说自己是来自这个韩国的。 啊，他像对其他国家这个选手我进行交流的时候，他也强调说，韩国呢，他是以前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2: 嗯
1: 啊，然后。

0: 他就是体现出他这种啊民族的这种啊意识很较比较强的，嗯，然后啊，他在比赛当中他的成绩是非常优秀的，
1: 嗯
0: 啊，就是，说是他这个跑完全程啊，就是用了2个小时啊29分19秒呀这样的具体记录啊，他这个成绩成为奥运会历史上第一个啊跑入2小时30分钟之内的一个人物，嗯。然后他就夺冠了，是不是？他这夺冠当时也是这个亚洲人首次夺取长跑项目的一个奥运会上的一个金牌。啊，他不只是啊这个韩民族的这个骄傲，其实当时他也是亚洲的一个骄傲。虽然呢，国籍呢是日本哈，但是他这民族性可以体现得出来。然后他在颁奖仪式上的时候啊，就是没有办法啊，他就是。向着这个日本国旗啊，这个这奥运会这个会场上会升日本的这个日章旗，是不是啊？然后他在当这个领奖台上啊进行这个领奖的时候啊，就是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后来就成为很重要的问题哈，出现了一个受瞩目的一幕啊。他就是领奖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现在奥运会，比如说你。获得金牌之后，我们都知道最后会这个放国歌是升国
1: 对，
0: 旗是不是？
1: 是
0: 那会很骄傲的，然后注视着这个国旗。但是
1: 是，
0: 他不是这样的，他跟他一起参加这个哈韩国的这个这个运动员哈，他都是低着头，他不朝着不抬头看着他日章旗啊，然后低着头啊，他用一种就无声低头的方式来抗议啊，就是有这种分析啊。然后呢，就是他这个。你看这照片，当时哈有的啊，它照片什么呢？就是从正面看的时候啊，你会看到什么呢？它这个运动服上，它是用英语写着 Japan，就是日本嘛，是不是？它呢，当时就是领奖的时候会给它分一个这个月桂树啊，有个用手拿着是吧？然后它这个用这个月桂树就把这个日本这个名字给它挡住了。啊，他挡住他，这样的话正面拍照的时候就拍不下来。啊，他通过这种方式来表现他对这个日本殖民统治的一种抗拒。啊，这个他这个哈、当时这种方式呢，就是哈、体现他这种就是抗日的精神哈、问题是，这个奥运会结束之后啊，就是国内报刊就是
1: 怎么报啊？
0: 报道他这个事件的时候。啊，就是登这个照片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他这个在孙继珍是在8月9号这个获得金牌，然后过了4天之后，8月13号这天，当时这个朝鲜中央日报啊，就是登载了他这个当时颁奖的时候的照片。这个朝鲜中央日报呢，他这个社长是什么呢？是李运亨。李运亨是一个独立运动家呀。他当时是回国就是这个办这个报刊啊。他这个传这个他这在这个报刊上呢，传孙继珍这个颁奖这个照片的时候，在旁边这个斜着拍他照片的时候呢，这个他这个。运动服上有这个日本的这名字还是看得到，你正面看的正面拍的时候呢，因为他是用这个月桂树挡着看不到，但是侧面拍的照片呢，他会看得到的。所以在报刊登他照片的时候，把侧面隐约可以看到的这个日本名字，把它这个处理掉了，
1: 模糊掉了。
0: 对对啊，这样的话，这个就出现着抹去日章旗这种事件啊，这个。
1: 这在当时日本当局看来，这。估计是不那么容易过吧？
0: 但是这个朝鲜中央日报它刊登这个照片的时候没出现太大的问题。当时呢，就是当时认为是这个印刷质量不好，说是照片呢就是这个画质不好，所以说是使这日章旗变得就是有点模糊不清了。然后这个总督府其实当时对这个照刊都进行检阅的，检阅的时候就是没有把它作为一种问题，然后就通过了审查，然后就刊登出去了。这是哈朝鲜中央日报上就是没有被卡住。
1: 这事儿到这儿算是一阶段，这
0: 是的，
1: 有没有秋后算账呢？目前看来好像是挺难躲掉的。
0: 这是第一轮，
1: 是浪的。我们稍事休息，苏阳带来的《混路阿迪郎》。

0: 秋后这账后来是怎么算的呢？啊，是的，刚才讲这个朝鲜中央日报是没什么问题哈，就是没有被发现吧，啊，然后8月25号的时候，东亚日报又刊登了这张照片，因为是当时是很重要的新闻，是啊，夺冠呢啊，然后又他刊登他这个照片，这个事件就扩大了，为什么呢？就是当时担任东亚日报的这个体育部的记者啊，叫做李吉友这个人物，还有担任社会部的啊这个部长叫贤振健这个人物哈，就是这些人物进行商量之后，就是把这个孙继珍
1: 他穿的衣服上这个哈能看得到的这个日章旗，不是把它变得模糊，就把它完全删掉了。因为这个朝鲜中央日报的时候就把它模糊，就是看不清啊，这样的话会让人啊这个误解，以为是这个照片原来就不清楚啊。但是这个东亚日报呢，干脆就把它给啊抹掉了，把这日章旗就给抹掉了。这样的话， 他们这个认为就是什么，虽然这个孙继珍哈他佩戴着日本国旗参加这个比赛，当时是没有办法的获得了金牌啊，但是不管怎么说，从民族上来讲他还是韩国人，是不是？所以呢，就是当时舆论界呢，就是有他的打算的，他想通过这种方式啊来表现出他对日本殖民统治的一种抵抗啊，也通过这种方式来唤醒当时逐渐 在被日本殖民当局抹杀这种民族性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件啊。这样东亚日报这个报道呢啊，也要通过总督府的这种审查，是不是？这个审查没通过，太明显了，干脆日章旗被抹掉了啊。然后啊没通过之后，他又追溯啊，当时这个总督府啊，就是察觉到了 受骗了啊，然后他就把这个事件追溯到了这个朝鲜中央日报他这个报道，然后把这个照片拿出来一看，这个原来原本跟这个朝鲜中央日报登出来的不一样，原本的看得很清楚的，他是故意把它这个弄得这个模糊不清的，然后就把他这个问题就是弄大了进行追究。
0: 追究结果怎么样呢？朝鲜中央日报这个社长刚才讲李英亨这个人物哈，他就被迫的就引咎辞职了，然后他这个报刊也停刊了，然后东亚日报呢，当然他也会受到这个惩罚哈，那个他相关的一些干部辞职，然后有一些人员干脆被拘留，而且还受到这个无期限的停刊的这种这个措施，对。 这样的话之后这个东亚日报这个主张呢，就是提出了他这个东亚日报就是他这个报刊报社的主张啊，就是主张什么，当时是有个别的记者断臂自救吗？他就是说是个别字这个记者的个人行为跟他本社无关，
1: 撇清关系哈，
0: 的确是的哈，然后呢他这个停刊的被解除了，然后<笑> 他这个报刊呢，他就是重新又开始刊行了啊。但是朝鲜中央日报呢，干脆就废掉了啊。我找了一下这个图片，发现真的从正面来看的话，他那个盆栽刚好抱在怀里，
1: 是的，
0: 就把那个旗挡住了。
1: 是的，但是你斜面拍的时候，他就还是看得到。
0: 但是很有趣，根本就不用把那个给他抹掉啊，直接用他正面照片不就好了，挡得特别好。
1: 但是他获得的照片就是侧面的，
0: 有可能。
1: 对，所以这个事件，其实这个事件呢，其实他是 后果有的被辞职，有的是被这个拘留，是不是？但是他有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通过事件他受到瞩目了，他达到目的了，是不是？体现出来了韩国这种反抗精神，虽然他这结果这个代价是惨重的，但是他这个
0: 目的还是达成的。
1: 对，我就记得最后这个孙继珍哈，当时他是有一件奖品是被日本当局给扣留的，这个奖品被扣留这个事件一直到几年前其实在有些报道当中还是能看到。是的，的确是的，因为他这个有意他故意的遮挡这个日章旗，是不是？除了报社之外跟他也是有关系的，所以呢就是他还被禁止参加比赛之后，然后受到监视 就把当时刚才讲他是有一个这个奖品叫古希腊的骑士头盔，这头盔也被没收了，这是日本的通过这个事件对这种抗日的反日的这些人物进行了一个镇压，出现这种这个现象。
0: 是的，这据说后来然后他在

0: 柏林应该说后来是国际田联向他补发了这个，又重新对他就补发了这个头盔哈。是的，是的。对他的意义而言，就是当时的那个和后来补发这个应该还是不一样的。哎，那日本当局一看，哎，我们日本人都没能拿的奖项，你一个殖民国家被我们殖民的地方，你们竟然还能出一个金牌选手，他这不会有一些什么羡慕嫉妒恨吗？
1: 啊，是的，那就是进行报复，是不是？啊，就是日本呢，就是逐渐的开始压制这个韩半岛的这种体育的这个发展啊。然后，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时候啊，就是他就阐明了什么呢？体育的这种军事化。哦，在这个啊，他挑发这个中日战争，然后接着不就是太平洋战争嘛，是不是？他战线压的拉的越来越大，越来越长的时候，到最后阶段的时候， 这个韩半岛的体育几乎就是消失了，啊，没有体育了，剩下只是军事训练了。这些年轻人啊，都被集中起来进行军事训练，然后拉向战场，啊，然后当炮灰，是不是？啊，这是啊，对体育的这种啊摧残，还有这个压制，嗯嗯。然后啊，由于这个啊这种啊战争的这种扩展啊，然后朝鲜总督府在1943年的时候，
0: 嗯，直到日本啊这个啊殖民统治结束那一天，啊韩国体育呢就是处于这种停滞的状态。嗯，这种状态这种压抑呢，直到1945年8月是日本战败投降之后，韩国重新获得光明啊，恢复啊这种独立之后啊，这个体育界人士呢为了体现啊这种光复这种感情之际哈，感激之情啊。然后在1945年10月份的时候， 在首尔运动场举行了光复庆祝的综合比赛啊，所以这种比赛就是这种体育啊，在整个近代或者现代啊这个转化的过人当中啊，它跟它这个民族的发展说民族精神情节都是，
1: 就是联合在一起的。对，所以说在88年就汉城举行奥运会的时候，
0: 是的，
1: 才会如此的就全民的那个情绪，民族情绪才会被高涨起来，就被应该怎么讲，就是群情激动的那种感觉。
0: 是的，是的，嗯，
1: 是。然后这因为我那时候特别小，才一点点，所以对那个88年是没有什么特殊意象的哈。那现在再看，只能看一些报道和记录。据说这个后来就孙继
0: 甄他也是在88年汉城奥运会的时候，
1: 当时他是火炬手。是的，是火炬手。嗯，
0: 它是一种象征意义，
1: 年逾古稀之年，
0: 是的，
1: 70多岁的时候啊。
0: 是的，是的。
1: 哎，他可能也想不到有生之年还能赶上这样的一个日子哈。非常感谢孙老师，那我们下期见。
0: 好的，再见。
1: 稍后是天涯放映，听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彩纷呈的节目，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送给大家Corinna演唱的《Hand in Hand》。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ower.go.kr。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3: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以下节目由台湾的教育电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哎，今天你心动了吗？是因为一首歌、一本书、一块巧克力、一趟旅行、一场别致难忘的体验，还是遇见那个人？ 每个人都是自己创作的主角，每一天加点轻松品味，来，哈个懒腰，听听你的、我的、他的心动时刻。

0: 现在所来听是一起开麦包。在节目当中来为我们所邀请到是曾经获得国家文艺奖的得主，过去曾任国立台北艺术大学舞蹈学院的院长，目前他的舞团应该这么念是 May Match Dance， May 就是来自他名字当中的其中一个字。来欢迎到是何小梅艺术总监，小梅老师你好。
1: 你好端端，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上次演出去看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在国家戏剧厅的演出，
1: 是是是
0: 吉祥林，
1: 嗯，
0: 吉那个吉是
1: 终极的吉，或者是极端的吉，
0: 祥林那个祥就是照相的那个祥，
1: 对，百祥人众生相的相。
0: 我记得那次来在录制当中介绍这个舞作的时候，录完音老师就说我要去附近的植物园走走，因为咱们电台就在植物园的隔壁，对不对？就你要去寻找一些灵感。然后那个舞作其实距离我当时看的时候，当时你来说的时候应该是第一次的展出是吗？
1: 是，如果是在国家戏剧院的话，

0: 哦，那应该是2019了。
1: 你看，你们多少年没有见面，
0: 好可怕！
2: 那次的演出，其实在我心中印象也很深刻，就是那个沉浸感。还有身体语言的各种的想象，好，我记得有很多只手啊、脚啊，
0: 没错，
2: 对不对？那个是什么动作？还记得吗？
0: 我试着让舞者看起来不像人吧。
2: 啊，对，
0: 他可以 是，你可以说他是生物、动物、植物、细菌，或者是一种生命的众生相。
2: 那个众生相，你会有那个问题意识想要表达那件事情的原因，你还记得是为什么吗？
0: 我现在这几年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就是其实我觉得那个灵感是来自于小时候我妈妈每次中元节的时候，她就会说好来我们要拜拜，然后就会把桌子端到那个庭院，然后就放贡品上去，然后烧香嘛，然后那个香烟就是烟这样慢慢缭绕上去，要烧那个香要烧一半，然后才可以去烧那个金钱，有没有？好，那他就我妈就会说，就是这样子，这个烟在空中飘渺的时候，其实他就说，这样把我们的心意传送给我们的祖先啊，或者是这些，你知道吗？这些所有众生灵啊，或者是
2: 它其实是一种意识咯，
0: 是是是。然后我就在想说，所以我们摆放的这些贡品，它怎么转换成一个有形，转换成无形，他们怎么享受享用这些东西，那我觉得这个也是道教里面从小就影响我的生活跟我的想法。

0: 想法。那后来我在编这个吉祥铃的时候，其实一开始我让舞者走向那个桌子，
1: 对，走上桌
0: 走上
1: 子哦。
0: 桌子，他从观众席走上舞台，再走上桌子，然后他们就在舞台上演绎了一段，其实不是人，也不是动物，也不是，你很难辨识啊。其实比较像是一种生命的各种不断变化的一种形体形象呀。
1: 我印象中是他们在桌上、桌下
0: 对，
1: 纠缠来纠
0: 是
1: 缠
0: 是是是
1: 去，有没有滚来翻去这样
0: 对
1: 子，
0: 对对，
1: 那么久的时间，哎，那对舞者来说，那个考验是什么？在肌肉的
0: 很
1: 控
0: 大，
1: 制。
0: 因为那支舞需要挑战他们身体的强度跟柔软度，各种能力都要很高，所以当时对者来讲，真是一种折磨啊！
1: 哎 所以老师，你是在现场说我要怎样，我要怎样？你是这样一个指导吗？还是什么？
0: 我们会一起找一些东西，然后当然我脑海里可能有一些想象，但我会试着从他们身上找到接近我想象的可能，然后我也会百般，不管是诱导，或者是强迫，或者是督促，让他们展开那个身体的各种可能。
1: 那你要亲自示范呢，还是你在我
0: 哦，我
1: 下
0: 当然
1: 来？
0: 没办法，太难了。
1: 他会说：“老师，你自己做看看。
0: 他们没有对我这么残酷，他们知道我不行，他们把我撕开，但还是不行。
1: 那你在想要的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个极度的范围啊，哪一个是你觉得说啊，好，不要再要求下去
0: 我觉得很有趣。其实，在那个过程里面，我其实发现我一直在让舞者的身体找到一个最强烈的边界。那个身体几乎是一种很大的痛苦。那个痛，其实后来我发现是，好像在回应一个我们作为一个人很需要，你知道你的痛点的极限在哪里？就像你刚刚讲说，什么时候是不能再痛下去的？但是这个痛又变得很可贵，因为你知道痛，所以你不会再伤害自己，或者是你知道你还活着。对，那我就从那个点里面一直跟舞者在讨论这件事情，说我们生命中的那个痛会不会也是一个很正向的意义？那它帮助我们去找到，或者是感觉到我们的存在。那是最强而有力的证据嘛？好，那这个痛其实是我们不想要的，可是它又非得存在，对不对？不然你不知道你的状况。
1: 对，
0: 那
1: 是。
0: 更有趣的是，我后来在跟舞者工作的时候，我觉得舞者很像是一个很强生命力的一种生物，就是刚开始做的时候，他们比如说那个柔软度做到这个点，他们很痛。可做久了，他的柔韧性更强了，他可能比较不痛了。所以你知道，他的那个边界就越来越被打开。所以其实也验证了我们人的韧性跟我们的能力是很大的，我们是可以去挑战的。然后舞者又是一个这样的生物，就是他很能够去接受挑战。
1: 有没有听到老师形容舞者是生物？他们是哪里来的啦？哪个星球？感
0: 有
1: 觉
0: 时候
1: 是，
0: 你看他们真的是很特别的一群人，
1: 那我很特别是，当这群舞者不在舞座当中离开来的时候，他们突然跳回一般人的时候，那是完全不同样子
0: 不
1: 哎。
0: 同的样子，对，
1: 哦，俏皮的俏皮，耍宝的耍宝，什么
0: 对
1: 这样
0: 对对，
1: 子？
0: 是，
1: 对，在那个创作当中，在进入到那个舞作的作品里面的那个精神灵魂呢，这是舞者在台上非常可贵的一件事情。

0: 确实，因为我也觉得台湾的艺术家也很努力，也很辛苦，然后也很希望有舞台。那表演艺术其实，舞蹈在台湾又比较式微，真的很需要观众的支持啦。好，那又有另外一个状况，就是说，其实台湾的舞者能力很好，但是台湾的市场不是很大，所以有很多舞者他们一毕业，他们就往国外去找机会。那当然他们能力好，他们可以被甄选为一个国际团的舞者，但是也相对来讲，就是说我们好像也少了一些很棒的舞者，或者是说我们好像也觉得欧洲的舞台是比我们还要前卫，还要更引领风潮吗？那我们好像自然也就变成是跟随的角色。这么多，这是几十年，这已经是一个历史了。就是说，好像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比较没有自信。那于是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欧洲是一个很大的板块，然后很多的艺术节，他们很容易串接，然后艺术家也很容易移动，因为没有太多的可能这个经费上的，当然都有啦，可是相较从亚洲来，或者是整个市场的规模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如何也可以有一个自己的亚洲的联盟，一个网络，一个平台，而且我们可能不用那么依赖一个西方帝国的眼光去看什么才叫做艺术，我们能不能也有自己亚洲的一个美学？因为亚洲跟欧洲很不一样，所以我们应该要对自己的文化有更多的关注跟自信。那所以才这几年从2013年开始成立了一个计划，叫做 Dance Now Asia 舞蹈艺术节。
1: 简称 DNA、
0: yeah.
1: 但不是我们讲那个 DNA， 它是一个缩写的名字哦，所以是亚洲艺术节。今天咱们就已经破题喽，要来邀请到何小梅老师艺术总监呢，来跟我们分享即将来登场的

0: 那这个整个策展当中，其实有我觉得跨越也很大，包括有民众就可以一起来参与的，就你们会有现场的，就直接教学哦，包括什么，你也可以跳巴厘岛的舞，
1: 对，
0: 还有
1: 缅甸
0: 哦，对，你看现场现学那种现教学，然后你可以参与一些互动，那也有所谓就是独立的舞展，也就是是
1: 独立展演。
0: 独立展演，那有台湾的，也有亚洲的这些艺术家们，总共16位，是以个人的舞者的作品来做展现，是吗？
1: 是是是。
0: 另外也有团体的，团体的是
1: 亚洲焦点汇演。
0: 嗯，亚洲焦点汇演意思是怎么样？一个团一个舞团吗？还是什么？
1: 对对对。嗯，其实我们这一次最大的一个表演节目是亚洲焦点汇演，然后它的日

期是从10月1号到10月3号，也就是礼拜四、礼拜五的晚上，跟礼拜六的下午跟晚上。那这个亚洲焦点汇演呢，我们总共邀请了10个团队。那其实这10个团队里面就有7座城市、亚洲的城市的团队来，共襄盛举。这个活动我觉得很值得一看的原因是，你买一张票，然后你进来，你可能会看到，哇，虽然都是亚洲，可是怎么不一样？因为为什么当时会觉得亚洲一定要有一个属于它，或者是说我们真的要把眼光也回到自身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自亚洲是这么悠久历史、多元文化的一个地域。那我们都对自己的邻居不熟，我们一直看着法国，一直看着英国，就是我们好像眼睛都看得好远。当然这不是坏事，可是就在我们周围的这些邻近的这些国家，他们的文化其实跟我们之间是有一些重叠、交融或者交流的。你了解了他们，其实相对的你也会了解自己。好，更有趣的是说，其实台湾正好处在东北亚跟东南亚中间，所以东北亚像日本、韩国啊这些国家跟东南亚啊，像比如说缅甸啊、印尼、印度啊、马来西亚啊，这么多太多这些国家，他们有着很不一样的宗教信仰或者是仪式，这些东西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难道我们都不好奇？那我觉得在过往这几年邀请来的团队让我看到真的让我学了很多，然后我也发现我们真的不能忽略自己的声音。

0: 我们在这段要结束之前呢、哦，要先回到小梅总监啊、哦、你这边来，因为刚刚其实，在节目开场的时候，我们所听到就是吉祥铃的音乐、嗯。我想问的是，因为吉祥铃现在目前在其他国家也展出很多次，嗯、也非常受到好评、嗯。你觉得它特别会吸引外国人，他想看你的这个舞作的原因是什么？他们有些什么样的回馈吗？
1: 嗯。我觉得这个作品对我来讲，真的它就是从一个我自己从小生活的一个环境，就我的信仰。好，那我妈妈从小就是佛教徒，好，道教的信仰，对，那我就跟着她拜啊，好，所以很自然的，其实我没有特别去说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仪式，没有，它其实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那
0: 一个映照，
1: 一个映照，对。然后我觉得当不管我们现在这个作品在日本、在韩国、在美国很多地方我们演过，但这个是没有文化差异的，因为他看到了。我觉得其实有趣的，他们会看到说，哎，里面好像有天使，哎，里面好像有地狱跟天堂，然后他们会看到说，哎，很像这些人，很像植物，可是他们又很像爬虫吗？
0: 我觉得是爬虫，我一直想讲，就我看到好多爬虫，
1: 对，那我觉得
0: 有灵的爬虫，
1: 是，其实到最后你会看到的是一个生命体吧，
0: 对，到底生命是一件什么样的一回事？这样子哦，如果它脱去了我们经过文化的洗礼学习之后，那脱去这些事情的时候，会变成还剩下什么，
1: 对，
0: 或长成什么样子？
1: 是。
0: 我们为什么要在这边做一个小结呢？是因为想请小明总监，你能够为大家来用最简单、最生活的语汇来告诉大家到底什么是现代舞，因为其实有很多观众会觉得听到"现代舞"三个字就会觉得啊，那我不懂。大部分的观众会觉得怕自己看不懂，怕看不懂就觉得我出来不。

0: 不知道干嘛，也不知道跟人家说什么。那台湾的观众现在比较喜欢社群化的东西啊，你在聊什么，我也可以跟你搭上。现在我刚为什么前面埋了这么多梗，你应该就可以感觉到，其实小梅总监你刚讲的吉祥林它也是现代舞，但是你诉说的其实就是人的生活啊，
1: 对，
0: 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用简单的说，现代舞到

0: 我觉得现代舞就是一个属于每一个人的舞蹈，
1: 嗯，
0: 也就是说，你不要把舞蹈跟自己划分界限，
1: 嗯，
0: 因为舞蹈就是用身体在，但是你每天都带着你的身体走路啊，手语啊，你有姿势啊，你坐卧行走啊，其实这些动作就是舞蹈。
1: 对耶，就说你干嘛把他特别用舞蹈这两字，这只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比较好定义的方式，但是就是我们的身体的线条，我们的手脚头颈等等，我们四肢或者我们的躯体所连贯出来的动作，等于说对你来说走路也是一种现代舞。
0: 是而且你不会，而且你不会问自己说，哦，我现在走路是什么意思，我现在停下来发呆是什么意思。你不会对自己的每一个动作都要去说它一定富含什么意义，或者是他表现什么，有时候没有啊。
1: 而且走路有风格哦，比方说你看他背影，
0: 嗯，
1: 同样的胖瘦你就会知道这个是谁在走啊。
0: 是的，
1: 他的脚步声那些声，
0: 这个就是你个人的舞蹈了。
1: 对哦，
0: 嗯，
1: 好有，
0: 而且有时候你看哦，我在这里做我的动作，嗯，那个人就在旁边做他的动作，但是你如果从远一点的角度来看，我们两个人就变成双人舞啦。
1: 对哦，是不是
0: 哎，
1: 这样有没有解框有没有解锁呢？我们稍待会马上回来，在待会呢要来邀请何小妹总监来跟我们谈谈，刚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汇集的亚洲的艺术家们，他们也会来一起做汇演，嗯，那其中里面包括了有韩国的，有日本的等等，嗯，你这样不仅可以听到这些音乐当中的流动，然后也会请小妹总监来帮我们介绍这些艺术家。

0: 好，那我们这回就要来有请小美总监来跟我们讲讲，希望大家告诉大家，这个是邀请了国外的舞团一起来到台湾演出，这个title 是什么呢？
1: 我们有一个节目叫做亚洲焦点汇演。
0: 焦点汇演，汇就是万国百汇的汇哦。
1: 对，所以就表示我们有十个不一样的节目，
0: 都是亚洲国家。比方说，
1: 是我们来自台湾，除了最多，因为占一点人的优势嘛，
0: Of course，
1: 所以我们有三个节目，但是我们还有邀请了香港、马来西亚有两个作品，然后还有印尼，还有新加坡，还有
0: 日本、
1: 韩国，
0: 对，
1: 最重要的韩国居然忘记了，
0: 是是是。

0: 再次回到节目中，今天段段特别来为我们邀请到这位美的影响力人物，曾经获得国家文艺奖得主何小梅总监。老师，你再讲一次，你的舞团叫做
1: May Mitch Dance，
0: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1: May 真的就是取自我那个最后那个名字的发音，
0: 嗯，
1: 那也蛮有趣的，就是其实它 double I， 所以少掉一个 I， 所以就是 May 跟 Image 的合连字
0: 啊。
1: 但是我觉得它与其说是我的 Image， 不如说是 Me Image， 也就是说，你也可以把它想成是 Me Image， 就是说每一个人其实都透过很多的意象去跟自我连接，
0: 嗯，
1: 那舞蹈也是很透过很多身体的意象来表达，
0: 嗯，
1: 来传递一些讯息，
0: 嗯，了解哦。所以在你的舞团当中，现在对你来讲，你最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1: 哇，我觉得很希望舞团在做的事情是能够有一些影响力的，而不是只是把作品演完。
0: 你的影响力是指对观众，还是对艺术家，还是对整个生态，还是怎么样？
1: 对整个生态吧，对整个台湾的文化。
0: 嗯
1: 嗯，
0: 我刚听到在开麦前的时候讲一段悄悄话哦，感觉现在目前在台湾的舞蹈观众的经营非常不容易，对不对？
1: 对，嗯，我觉得要培养一位舞者，其实他一定要至少有，以台湾的舞蹈教育来讲，好像都14年的，从国小到大学毕业14年的这样的养成，让他可以有能力站在舞台上很自信的表演。但是如果他一毕业没有立刻有机会让他成为一位专业舞者的话，那过去14年的培养跟心力，其实很容易在1-2年的停顿就消失了。所以台湾的舞蹈演出，其实观众数真的不多。那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可能是观众通常会真的担心说啊，我就看不懂。我觉得大家会有一点迷思，是说为什么要看懂？其实它不是解一个数学题，我更希望的是说，其实你的身体你也不会看懂啊，你只是去感受你的身体。像现在我们每天都滑手机，滑到那个 AI 一直推演算法推给你的东西，你其实没有机会去看见自己的身体或感受自己的身体。那我觉得 DNA 这次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说，可以看到真人在舞台上，而且他们是来自于不同亚洲地区的人，你看到他们在这个地方交流，就已经不是只是来表演一支作品，而是你可以看到不同的文化之间的流动，
0: 他们的身体语汇啊，符号啊，
1: 对，
0: 怎么连成变成一幅画，变成一段影片，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它不就不是你从演算法里面是靠别人推东西给你，然后你可能看完之后你也没有感觉，因为你的身体是没有感觉的。
0: 了解。
1: 但是我们可以真的一起到这个剧场，
0: 嗯，
1: 跟真人见面，
0: 了解，
1: 这是一个很珍惜的时刻。
0: 了解。

0: 来，那有请小妹总监。今天没有办法全部都介绍，对不对？
1: 嗯，
0: 因为大家现在都流行韩风，韩风，我们也来吹个韩风，好不好？
1: 是，
0: 小妹老师来告诉我们，这次韩国你所邀请来的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作品？
1: 嗯，这个作品很特别哦。其实，这个团队他们虽然基础是传统舞蹈，但是他们也在这样子的一个很当代的环境里面，其实把这个传统的素材慢慢的转变成一种当代的语汇。
0: 嗯，
1: 那他们在跳的这支舞其实基本上是根植于韩国有一种传统的萨满技艺，叫做 GUT BARA
0: GUT， 这是一个谐音嘛，
1: 也许是他们韩文翻过来吧。
0: 哦，
1: 对，那它基本上就是一种萨满舞的一种一个 像度、
0: 嗯，
1: 那它其实里面有巫师在主持，然后透过歌唱啊、吟唱啊、舞蹈啊，然后鼓乐啊，还有一些仪式啊，那他们干嘛呢？他们要祈福、要驱邪、要慰灵，好，然后跟神灵沟通。当然这个是在传统里面它真的就是一个仪式，可是在一个当代的表演的舞台上，它没有真的是一个仪式进行，它把它表演化，它让你看到在过往的一个萨满的仪式里面做了哪些事情。那创作者让这整个作品呢，变得更清晰的，你去看到那个韩国这个身体哦，怎么样在不同的这种节奏里面去呼应出所谓巫俗技艺的这种悠久的节奏跟旋律。
0: 嗯，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么讲哦，刚刚听到这是明明是一个传统的舞蹈，但是他们在舞台上展现的时候却是用一个现代舞的意象来做这件事情，那就巧妙啦、啊、怎么样去把这两个结合起来。现在听闻你可能会听到一些背景声里面这个传统音乐的声音，对不对？就是我们标签印象当中，对，这也就是我们会体会到那是一个韩国文化的音乐、
1: 嗯、
0: 传统舞蹈当中会听到的音乐。可是他们在肢体语言上，换句话说肢体语言保留，但是他们在服装上面、
1: 嗯，
0: 包括他们是已经脱掉鞋子、
1: 嗯、
0: 因为如果是他们穿上传统服装就一定不是这样子嘛、
1: 嗯、
0: 对不对，就是可能五彩缤纷、
1: 嗯、
0: 然后这个很大大的蓬裙子啦、
1: 嗯、
0: 我所理解的传统舞蹈会有一些身体的框架出来做一些限制的、
1: 嗯、
0: 是这样。
1: 我想他如果还是在一个传统的仪式里面，他一定有很多禁忌，
0: 对、
1: 比如说就像你刚刚讲的，可能在服装或者是在一些动作上面、
0: 嗯、
1: 或者是在整个仪式进行中有它的一个规范、
0: 嗯、
1: 但是当它变成是一个表演的时候，它可以更尽情的去展现、也许在这个仪式里面那个吟唱或者是它动作本身有一种呼吸，然后他们透过这个呼吸的韵律更能去陪衬或是、展现那个音乐的一种律动、
0: 嗯、
1: 那当然我觉得这个舞蹈对我来讲我不是那么熟，可是你也可以把它转换成到台湾、
0: 嗯、
1: 就是说诶，那我们台湾有没有类似这样是跳给神灵看的舞？
0: 大家想想，你们想想台湾什么舞蹈你会想到跟神明有关。我要说一下，刚刚前面老师有说你不要就是往舞蹈舞蹈，你要先脱去舞蹈两个字，你就想身体展现动作、
1: 嗯、
0: 你才能够诶马上去触及到。来哦，有请老师帮我们揭晓是什么。嗯

0: 其实这个问题一直在我的脑袋里面盘旋很久，因为我一直在想说我们台湾人的身体，我们台湾人的舞蹈到底是什么。当然我们最容易想起来就是原住民的舞蹈歌舞，一定是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台湾是一个多元的移民的一个社会，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移民来到台湾，那这些人的身体的舞蹈是什么。我觉得这几年我终于找到了，我认为其实在我们台湾的庙会的仪式里面的阵头的卡波其实就是我们的舞蹈，只是对，只是他们真的都不会把自己说啊我们在 dancing 啊我们在舞蹈啊，没有。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卡波就是一个我们的先民来到这个土地很苦啊，要开垦土地啊，都是农民啊，这些农民又要开垦土地又要种田又要做所有的劳动，其实是一个劳动的身体，可是当他去跟他的信仰去许愿，最后要还愿的时候，他必须用他劳动的身体来做一些简单的动作，那这些简单的卡波，所以他就会说啊，跟他卡波娘娘啦，不是跳舞啦，
1: 但是都还是要训练过的哦，
0: 他还是要有动作啊，所以就回到你刚刚问的那个问题，舞蹈是什么？我们的坐卧行走，我们在做的这些姿势，我们的动作就是舞蹈。所以这些劳动的人，他的所有的这些，你看他抬脚啊，你看他走路啊，你看他摇头啊，你看他晃肩啊，其实这个就是舞蹈。
1: 对，他们还是有师徒啊，出塞啊，还不是这样子哦。
0: 是是是，
1: 所以表示说他还是有一个 program 的设计，
0: 有没有错？
1: 然后有一套他的 SOP 流程，手要放到举多高，脚要抬成怎么样的局，
0: 没错，
1: 怎么样的，
0: 这个很有趣哦。而且我后来发现说，这些卡波到了不同的乡镇，这些里民这些人，大家为了要筹办这个猫周生意，好了，好啊，来来来，你去跳卡高，你去朗塞，你去跳什么，然后大家就讲好各自去余兴节目要准备好啊，你都在准备而后然后他们可能就会想说，古尼也真的好跳诶，卡高靠我们去偷学人家，然后就把它改编，然后我们就自己再加一点动作或者是怎么样，知道
1: 你们怎么去学，怎么偷偷进去学哦？
0: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当然就拜师学艺啊，因为我们觉得

0: 因为其实好有趣，你知道我这几年，
1: 老师你也进去学吗？
0: 我也去学啊，你知道我以前，
1: 下次邀我吧。
0: 我跟你说，我最早以前我自己是还是什么北艺大舞蹈学院的那个什么主任啊，是不是老师的时候，我就想说这有什么好学的？这是2分钟我们学生就学会了，我也不用学，这动作这么简单。但是我后来改变，我错了，因为当你知道这个简单的动作背后联系的是整个社群，跟它跟土地的关系。所以它虽然简单，它也是因为简单，所以大家都可以跳。所以我现在在看这些动作的时候，我不再是用一个技术层面去看，我更希望所有的年轻艺术家，所有的舞者去尊重、尊敬这些这么简单的卡波。
1: 是不是那个卡波里面那个精神的？
0: 是啊是啊，比如说我们的大神翁，好神将，好。这里面也有分家将跟神将，那神将出来他的脚步要怎么走，所以这个脚步呢就有特殊的走法。好，那你又会分可能这边的乡镇的走法跟这边乡镇走法有点不一样，那为什么？因为这个社群他们在传承的时候，他们各自有不一样的美感。我觉得要大步一点，我觉得要笑步一点，我应该怎么样啊？这里要不要转个圈？也有一些即兴发挥的地方，
1: 有所谓专属的美学。
0: 对，他慢慢建立出他们自己喜欢的套路
1: 样子。
0: 对，那所以你说舞蹈在哪里？到处都在你的生活周遭啊。
1: 而且这么一讲，你就会感觉到，原来咱们的镇头这些舞也是有它的一套哲学。
0: 有
1: 其实那个动作，我们刚刚讲哲学两个字不是要特别严肃化，可是那个就是他们的一套生活感，他们认为应该怎么走，也许他们觉得要大摇大摆的走，这个是不是也有他的道理在？
0: 有其实我后来也发现，就是说其实台湾的镇头很多都来自于早期几百年前，我们的先民从清末啊那个时候或明初的时候，他们就不断开始慢慢移民过来嘛，所以那个时候的祖先其实他们学了很多的所谓的军队里面的阵势，所以他们学了很多的武术，那些武术的动作他们就是练身体的。好，那强身建国嘛，所以后来他们有些人移民到台湾的时候一样啊，很多生活的坎坷啊，你不知道你要跟谁对仗了，因为你这里有不同的族群，你必须抢地啊，你为要生存啊，你要保家卫国，大家来练身体，其实也练很多这种武术动作，所以这些武术动作后来都慢慢演变成是镇头的一些很基础的动作。
1: 原来如此。怎么从韩国讲到这里呢？因为我们有一个关键字，传统地方这件事情。而这次会从韩国来的这个，它是跟什么仪式有关？
0: Gut
1: Gut
0: Bara
1: 是韩国的萨满祭仪。

0: 我们现在在背景音乐里面听到，事实上呢，在舞台上面你会看到舞者，他其实是全身的白色的服装，
1: 嗯，
0: 就是而且是比较飘逸感的，已经不是、已经脱去了那个传统服装比较笨重而且更繁复的这些繁琐细节这样子。
1: 嗯、
0: 像这样子的，以现代舞来说，以舞蹈家你们来讲，你们是提取了一些元素出来，再延伸扩大，这是怎么？
1: 我觉得看每一个编舞者他自己对于哪一个点特别有感
0: 哦、
1: 我觉得每一个人的观点不同吧，有些人可能对于节奏、或者有些人对于呼吸、或有些人对于一些神灵的对话、所以其实就看每个艺术家对于哪一个部分特别有不一样的感受、
0: 了解。好，这个是即将会来到台湾演出，来自韩国的，这个是什么样的舞团？
1: 他们是 Shin Dance。
0: 那个 Shin 有什么特别意思吗？
1: 那个 Shin 其实也是这个编舞家他的名字。Shin 呀、我们其实就在10月1号到3号，会有亚洲焦点汇演，然后我们的节目很丰富，所以我们把它分成 A、B 两套。

0: 回到一起开麦班，今天节目当中来为大家邀请到是
1: 曾经获得国家文艺奖得主，是何小梅总监。好，在我心中，何小梅老师呢，其实在台湾推动了许许多多的舞展，那希望能够让更多更多的台湾舞蹈家，还有台湾的舞蹈艺术创作者有更多的灵光，然后有更多的自信，同时也让各国的艺术家有更多的兴趣跟好奇来到台湾一起做交流。通常一次这样的舞展哦，就你看到在一个如果所谓的有效提升的话，可以看到一个舞者在这方面经过交流之后，可能最大的进步会是什么？
2: 你说舞者吗？
1: 对，舞者本身，
2: 我觉得他们一定会感受到，哇，你知道吗？我们可能都差不多同样的年纪，可是他在马来西亚，他思考的是什么议题？我在韩国，我看到的我的国家，我的文化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风貌？其实都很自然的，每个艺术家不可能凭空蹦出来，他所有的创作来源都是来自于他的土地，所以他会选择什么样的题材，他关心什么事情，其实跟他的文化跟他的国家是有很大的关系。然后我觉得这个机缘非常棒，是因为这群年轻艺术家在这样的机会里面共同相遇跟遇见的时候，他们会有很多不可思议的这种互相激励，或者是蹦出一些有趣的创意出来。

0: 今天呢，在节目中不仅小编总监来跟我们分享一些这些很不同的独特的时刻之外，刚在前头我们讲到了 DNA， 这个是亚洲舞蹈艺术节，那么即将有这个所谓的独舞的展现，那也有这个舞蹈团的展现。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分享的是，刚前头有介绍了一个是来自韩国的，那像比方说我看了这样稍微滑了一下，有来自日本的啦，
1: 刚刚那是亚洲焦点汇演，那个基本上都是一些团队。那我们另外有一个蛮有趣的单元叫做独立展演，那独立展演是我们开放给亚洲所有的这个independent artist， 让他们来投件。然后我们其实今年收到了将近快100件的投件，那我们从这里面选了台湾8个，然后亚洲地区8位的艺术家，然后会在10月4号礼拜天，一起来做一个接力联演，所以你会看到哇，来自很多地方哦，这个什么马来西亚、新加坡啊、泰国啊、日本啊、韩国啊，这些国家跟台湾的艺术家，他们到底在想什么？他们有没有这个过程里面激励了你一些，或者你发现、你观察到，东北亚跟东南亚就是不一样，甚至于你也会感觉到那个身体的质感哦，也是不同的。
0: 所以我们就要来展现一下，所以在这些舞者当中各自有一些不同的发挥，但我看到有一个呢，好像他是本身也是台湾的舞者，叫做邱伟耀，
1: 对，
0: 所以他的作品会带来一个叫做独步舞，
1: 是
0: 这个蛮有意思的。他说他所关注的并不是回家，而是对家本身的重新思考。他是一个布农族，是原住民，
1: 是
0: 这个舞者你跟他很熟吗？
1: 伟耀是一个，我觉得过去我看他的作品，很特别的是说，他自己本身是布农族，他不会特别去强调说，哦，我只能做传统的布农族的所有过去的这些文化的议题，他反而关注一个很当代，自己从小在一个布农族，可是又是一个有教会进驻到部落里面，教会的信仰带给他的一些影响，所以其实是用一个非常当代年轻人的思维去看，当代布农的一些感受。好，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创作者。
0: 对。

0: 念之间。从灵感到作品，每一步都藏在意念之间，在意念与现实的缝隙里，我们一起用耳朵来感受艺术。
1: 我觉得应该是在找这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对自己很重要的事情吧。可是如果当你没有的时候，其实你活在一个可能很迷失，或者是好像永远在等待别人给你一个评断，或者是你自己觉得找不到那个人生的意义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都很容易变得很痛苦。
0: 你要去做一个你自己自我的心理的脉络的整理，对不对？
1: 我觉得创作者有幸运的就是说，其实你是透过作品一直在跟自己对话的。
0: 了解。其实呢，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趴已经进来喽。刚刚就在追溯，因为其实吉向林和小梅老师您的这个作品也会在这次当中也在再次的展现。
1: 对，
0: 所以我们也会非常的期待。我已经当时那么多年前出演的时候是
1: 2019，
0: 对啊，经过这么多年，另有改版再改版，
1: 有不断进化。
0: 哇，最大进化在哪里哦？
1: 哦，我觉得更细腻，或者是更把我想要表现的那种不可固定，就是说永远都是变动的，生命就是这样。
0: 哦，了解。
1: 你没有办法去掌控的，就是不可变动。但是我们人有一种祈求爱或者是善的一个念头，所以我们会想要展现一种美，但那个美不一定是我们所谓世俗观念里面的美，可能有时候在一个极度丑陋里面，可是它有一丝的求生的能力跟那个渴望，其实就很美。
0: 你们现在在听的是舞蹈哦，其实但就是你会发现，
1: 它反映你真正的生命，你自己的当下。
0: 所以等于这个舞作，它也在，它是
1: 观众来看也是会反映自己的投射的。
0: 没错，没错，你会从他语言里面，你可以沟通到什么？
1: 对，
0: 所以一个舞者的创作，他自己要相当打开所有的一个觉察，他体会，他看到什么，他听到什么，他感受到什么，
1: 是是是。所以观众来的时候，就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跟局限，
0: 不要怕看不懂。所以应该怎么看呢？
1: 用身体去感觉就好了，你就想象你是那个舞者。他的身体变成这样的时候，你能不能感觉他变成什么？或者是他的身体变成这样的时候，你觉得什么事情发生了？
0: 跟着他的节奏、他的速度、他的力度，你好像就在他旁边 copy 着他的动作的时候，
1: 对对对对，
0: 你跟着他流动的时候，
1: 是
0: 你一定也会 get 到一些讯息。然后这讯息不见得一定是舞者传给你的，搞不好是他让你想起了什么经验。
1: 是是，那个一定很大的部分来自于你自己。
0: 哎，那舞者会痛哭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
1: 痛哭，
0: 对，就是你们在舞蹈的过程，是身体那个疲惫的痛，还是什么样的痛？
1: 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舞者很幸运，但也很当然也是很辛苦的啦。可是我觉得在人在舞蹈的时候，其实是相对很平静的，而那个平静是一种很专注带来的一种，也许换句现在大家讲的一种心流。他必须要高度的专注，然后才能够达成比如说他想要展现的身体的流动性、节奏感、速度感，或者质地，或者怎么样快速的到达某个点或是某一拍。所以他必须要舍弃掉很多框架，然后回到一个很全神投入的状态，而进入另外一种心流。
0: 好，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所感受到的，大家一定要来看看，你会发现一个舞者他对生活的体验、生活的感受怎么样呢？转换为动作，其实他的重要目的不是要让你看不懂，而是让你有所感。好，我们要来为大家宣传的是DNA， 这是一个缩写，它的全名是
1: Dance Now Asia，
0: 台湾的
1: 亚洲舞蹈艺术节，
0: 今年是第四年
1: 咯，
0: 第四年举办咯、哦、来自国外的舞者跟台湾的舞者，你们会把他们扛在一块，
1: 对，
0: 他们要一起共创共作，
1: 对，
0: 然后发表演出这样子哦。有没有什么更比方说更 popular， 也就是咱们台湾民众谁都可以去看，然后也可以在那边就舞动起来？今天在节目开场的时候有跟大家
1: 有
0: 糟糕，
1: 9月27礼拜天下午4点，我们有一个亚洲一起跳、嗯，完全没有门槛的、
0: 嗯、OK，
1: 也就是你叫我去跳印尼我也不会，你叫我跳缅甸舞、嗯、我也不会、嗯、但是你可以欣赏、嗯、你可以学、
0: okay.
1: 所以我们现场除了他们有展示跳一小段舞蹈之外、嗯、你还可以看看印尼舞跟缅甸舞你一下就旅行到了两个国家然后你可以看看他们可能有共有的特点是什么、嗯、或者是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音乐呢、哦、音乐是不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0: 嗯、
1: 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在那么短短的一个小时里面、嗯、你可以游历两个国家，而且是用你的身体去游历、嗯
0: 嗯、这个是免费参加的，
1: 免费参加
0: 可以互朋引伴，而且亲子去玩也还不错、哦、
1: 很棒啊，完全没有门槛的、嗯、就是希望大家一起来。
0: 今天非常感谢何小梅总监亲自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谢谢小梅老师，
1: 谢谢端端，谢谢观众朋友，
0: 一起开拍班，我们下回见喽，拜拜。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我们快去坐吧。
3: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4: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3: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